0: 听到这是周深唱出的《铃芽之旅》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再去看过这样的一本一部动画片以后，然后好像都是一下子找到了那个自己。我们好像永远都是不断的再去对于接纳了过去的那个受伤的自己，然后再一次实现一种属于自我的全部和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听歌，还是包括去看剧，或者是去看动画片啊，常常都会把自己也放进那个角色里面，所以这可能就是不断不断的再去接纳自己，包括那个伤痛的过往，我们真正的放下包袱才能够轻装上阵。所以每年到了这样的一个初夏的季节，好像都是这样的一种对于自我的一种心灵的探索过程，一边热着，一边也同样想到了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一个又一个的夏天，我们经历过的那一个又一次的那个需要寻求支持，然后需要保护，需要自己勇敢面对的那样的一片时刻。所以就像这铃芽一样，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拥抱自己更加美好和灿烂的未来。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0: 我还在惦记着明天早上我就是声音在直播间，但是我的人呢，明天早上这个时间是在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小小直播间。这个直播间的地址呢，在我们徐庄啊，在靠近仙林的徐庄软件园啊，然后呢，那里有一个景三生物，这是我们南京的一部一个非常优质的高科企业哦，这是我们南京非常优质的一个高科企业，现在全国的这个同类项的评比当中都绝对是属于头部企业。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呢，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景三生物，你可能也不太了解什么叫做麦角硫因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可能会在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保健品当中啊，会有这么一个地方是要放景三麦角硫因的。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对景三麦角硫因啊，就可能听也听过，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什么麦角硫因啊。现在我们告诉大家，这是绝对是抗衰老的一个好东西，一个宝贝，抗氧化的黄金哦。因为呢，普通的抗氧化剂我们平时也会去吃啊，维 C 啦，或者是吃这个油那个油，对吧，辅酶 Q10 啊，就是这一类都是抗氧化剂，它是作用于细胞膜的，等于是帮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粒体想象成我们细胞的发动机啊。自由基是什么？就是发动机生了锈，这个锈越来越多，就是我们的人衰老越来越老的样子啊，不管是从面部身体，然后到我们的整个身体生理机能都会老，这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自由基是多了，没有通过我们抗氧化的方式把它去除。而我们要特别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麦角硫因是什么呢？它就是目前科学界发现的唯一自带通行证的成分，它能够直接进入线粒体，从根源上清除自由基啊。所以这对于我们到了今天，就是不仅仅我们要去找适合自己的这个保健食品去吃，还有一点

呢，你需要了解一点它的基本的机理和成分，对吧？它就是能够从根源上清除自由基，所以它的抗氧化活性是很厉害的，辅酶 Q 十的20倍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要帮大家一起来到这个麦角硫因赛道的全球头部供应商和行业标准制定者，来到景赞生物。明天呢，我们将会一起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好好的去聊一聊，就是他们是怎么把这个成分做到99.99%的医药级的纯度，而且呢，现在产品都通过了三甲医院的临床认证，所以这也就是一直以来我很放心的在用景赞麦角硫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很多的好朋友经常说，哎，你这状态很好啊，然后工作这么多年了，然后好像一直都是状态在线哦，这可能还是跟自己一直以来有很好的这种调理调养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帮大家带来的是细胞级的抗衰品哦，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溯源直播，从面霜到刺泡精华，全套护肤品到口服麦角硫因胶囊、卵巢焕活胶囊，这些内服的保养品通通帮你上架，而且全件价格都有惊喜。既然是溯源，就一定要帮大家把价格给打下来，大家到时候可以同频去比啊，就是比价格。那跟别的这个直播间或者别的这个网红去比较，我们明天直播间还有抽奖和秒杀福利，所以今天明天是绝对是给到我们是溯源价了。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瞪孩子的子，然后呢就会跳出一张明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图，一张照片，这照片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打开以后长按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戳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是特别开心哦，明天早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差不多从早上的7:30开始直播，到现在这个8:20就已经接近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明天早上我们会有多少姐姐妹妹啊，我们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就可以直接预约直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哦。那还有朋友不清楚怎么去操作的，可以直接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我帮大家已经把这个直接怎么操作的这个步骤图啊，已经发布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了，大家可以直接一看便知啊。

0: 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痛，稍微动动就咔咔响，又或者是腰就像断了一样，直也不是，弯也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长时间坐着办公，低头玩手机，肩颈和腰椎承受了太多压力。据统计，超过2亿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肩颈腰椎问题。那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60贴99，而且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姚先生说啊，去年买过，亲测有效，哪里痛贴哪里，贴上呢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确实，无论是在家休息、上班还是外出旅行，都能够随时使用。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微信的小程序呢，可以去同步搜索赢江南精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反馈，贴上之后很快就能够感觉到一股温热的药力，那疼痛呢也会随之减轻。坚持使用，不仅疼痛消失了，平时的僵硬感也没有了，整个人都会轻松不少。所以家里备上一些吧，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

0: 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1: 此刻。

其实讲真，如果我要是没有看《歌手2026》的话，我都不认识他。这名字听着真的是挺有好彩头的，叫有长进啊，有长进。这个长短的长呢，在他的名字里面念长。哦，静呢是郭静的静，有长静。有长静呢，在赛前大家都被认定是陪跑的，然后最后以 16.34% 的得票率拿到了亚军哦。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软萌男孩一开口简直就是天籁，哇，是真的很好听啊，所以现在已经是很期待很期待他了，很多人说也是有了一种所谓的别人的预期是一座你看不见的围墙吗？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对你的预期会影响你的表现，当你被定义是陪跑的，那周围人就用微妙的方式传递这个信息，他们不会直接讲你不好，但是他们不会把重要的事交到你手上，不会把你放在核心位置，对吧？不会期待你拿个什么亮眼的东西，于是呢，这种不被期待的氛围也就慢慢渗透到你的自我认知了。后来有人讲说，这个叫有长进的男孩之所以这次逆袭

亚军哦，是因为他没有被这种预期困住，赛前反正就不被看好，没事儿，他就按自己的节奏来好了。嗯，结果他的歌一唱完，全场真的安静了，安静极了。他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别人怎么定义你，跟你实际能做成什么，就是两件事儊。人家要漫长漫漫的，直到我们的岁月里开出一朵花。嗯，会落下，不用催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说，我们可以选择跟别人一样的时刻，去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如果答案是不对，你是不是有那个转身离场的勇气，开出属于你岁月里的那朵花？来，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唱出这支岁月里的花。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大家好，我是周华健，欢迎收听邓煌主持的阳光倾城，坚持努力，生活才更有意义。

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湿气再重也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这种放松心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要强调它，或者是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把它太放大，就是总是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岁数大的人可能特别特别容易就是把一些小小的点把它给放大，也会发现因为爱之深爱之切的人可能心里面太把别人或者把自己的孩子或者把自己的另一半等等把它太过于重视，你也容易就是把身上所出现的什么点点滴滴都把它给放大常常会觉得放大这件事情啊，这真的是就是叫做又不利己又不利人啊，就是往往给别人带来的是层层压力，给自己带来的也是层层焦虑啊。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能够好好的就是把自己的每一刻都能够安住那天呢就是有人讲说小孩说怕黑，然后呢妈妈的心里面就想，哎呀是不是我孩子肾气不足啊，我要不要给他补补对吧，或者是到医院去看一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一看到那谁谁怎么了然后就急着要找药方，好像不给他做点什么不弄点什么这问题好像就严重了似的啊。所以有时候确实啊就是什么怕黑啊什么胆子小啊就问是不是先天肾气不足除非是这个医生啊帮他去把脉诊治过，然后说他确实是肾气不足，但是我们一般来说通过运动对吧，这小孩成天劲儿，还有包括我们的大人成天劲儿都是在房间里面蹲着，然后你说这身体能不湿吗对吧，他肾气能足吗，这久坐不动的他肾气就是不容易足，所以他就是得要多动一动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要通过自然的方式，可是如果还放不下对吧，这个他会继续追，说所谓的解决是指在情感方面吗，是啊，可能你也敏感，还有你也很容易就是小心翼翼，因为你不光敏感而且你对某一样事情会非常在意，你一在意它就会放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就是因为什么怕黑或者是胆子小就要从肾虚的方面去入手，就是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我们就禁不住这么琢磨，禁不住这么的思虑过重的去想，你想着想着你在意着这个事情它就会放大是吧，就像是手机拍照，如果拍照的人一直都在拉近焦距，本来一个小黑点的最后都能够占满整个屏幕。所以我们即便是什么胆子小啊，你把它放大成肾虚啊对吧，就像这两天也是看到有家长就是过度的去放大别人的恶意，这也同样就是会让自己的孩子越发的胆小越发的焦虑。所以你不如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是吧，发现啊今天你们家的小朋友只是出门没有跟路过的这个邻居阿姨打招呼，哎，你可能焦虑就会少一点点，所以不需要去做什么治疗，你就多陪陪孩子，然后带他出去走走，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小朋友就变成了那个爱说又爱笑的小孩，成天劲儿的你都把他围着困着，然后不让别人去碰触不让别人去接近，那你这小孩当然胆小小孩当然会看起来好像就是怯生生的样子，然后如果妈妈又是那种护犊就是状态特别浓重的那种，那你就会发现你家小孩就会越发的胆小啊，就是那种被过度保护的还有就是被过度放大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焦虑感就会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不要过度放大，也不要过度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度，你多好好的去评估和认识自己，这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第一把钥匙。

所以你是不是也会容易有这样的一种容易焦虑的心哦？哎，这两天这个天气预报一发，怪怪说已经100%的湿度啊，成了亚马逊雨林了啊，然后你又开始就是急了，对吧？哎呀，难怪你，难怪我这个不好，那个不舒服了啊，然后就要着急去看医生。就是你稍稍的放松一点啊，如果再有一些想要去放大某事的这个念头起来，你就深呼吸三次，然后你仔仔细细的去问，哎，这件事情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啊，不就是天气预报告诉你说最近湿气有点大嘛，所以也不用着急，不用焦虑。像我的话就稳稳的，昨天晚上给自己那个闷烧杯里面直接放了这么一把炒过的薏仁啊，然后再放一把这个赤小豆，再放了一小根黄芪，又放了一点啥呢？桂圆肉啊，乖乖都是。这个特别除湿的，而且也能够很好的给自己补补的，然后你就爽爽的今天这一天啊，你就喝那个水，然后水喝完了然后再兑，然后还是在那个杯子里面闷着，然后再喝。哇，我现在此刻这个早上喝的时候已经喝出了那个桂圆肉的淡淡的甜啊，就是你也不需要去怎么着，你就喝点这个水，妥妥的稳稳的啊。这个天你不要看，虽然说也没啥光线，光是有湿气，但是呢防晒的事情啊也把它要列入到议事日程了。我们进入夏天以后啊，就是要开始跟紫外线对抗了。就是你防晒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很容易加速皮肤这个老化哦，然后细纹斑点都会通通冒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给到大家兰蔻精纯防晒。那在昨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说到兰蔻精纯防晒之后，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懂得都懂啊，因为呢它在这个官方旗舰店的话，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块钱，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50毫升确实很肉痛啊。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薅羊毛，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了，399拿到手两支，399拿到手两支啊，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急死了。不要明天再后悔啊，就是今天此刻当下立刻马上下手是最好了，399拿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你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兰蔻两个字，就是品牌的兰蔻，兰花的兰蔻，上面草字头的蔻，豆蔻的蔻，兰蔻，就直接可以下手抢了。那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是帮大家做了限时破价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兰蔻精纯防晒，而且是达到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足足够啊！而且是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所以这个夏天要出去什么打球啊，或者是要出去跑步啊，还有包括要出去游玩啊，每天上班通勤啊，我想这一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那是必须的啊，要给自己配上的。399今天拿到手两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兰蔻，直接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赶快下手了。

来自阳光清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啊。总有一句话能够刚刚好戳中你的心啊，所以有好朋友就立刻回音哦，说确实很多的事啊，你就真的不能够放大，这么一个小小的点啊，你放大啊，立刻变成了各种不开心，对吧？因为别人今天说了一句啥啊，对吧？你仔细一咂摸，啥意思啊？他是专门针对我的吗？

你想想看，这么一来的话，你说还有开心吗？有的人可能就是那种大枝大条的，可能说话也不怎么经脑子，对吧？你说你跟他这么一放大一生气，你说不是给自己活活惹出一大堆的烦心事吗？所以加油啊，每天我们都会有那么一丢丢的进步，哪怕只有一丢丢的进步，要给自己一点点钝感，要给

这是阿哲张信哲带出的歌，叫宽容啊。看到有朋友说一定要好好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过好此刻当下的每一秒啊。一个人内心安静朴素，圈子干净简单，生活自然顺遂圆满。家里面养的栀子花开了，今天又给自己收获了一把香气啊，这夏天所独有的清香，你看看，哎呀，真的，我也是啊，我这个阳台上的栀子花也在开，还有就是蝴蝶兰在。

怒放。这是今年这个我家养的蝴蝶兰的大年哦，真的是太能长，太能开，太敢开了，太美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说啊，就哪怕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些风霜雨雪，哪怕是经历了人间可能最多的一些暗黑时刻，但是依然不影响你依然纯真如少年的心。这是8:50，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收音机前认认真真在听歌在听我们广播的好朋友啊，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明天早上我们的节目时段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和大家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在广播的这一端呢，我是今天把节目要把它录好，明天早上的节目是录播的方式来进行的。明天早上呢，我是会来到徐庄的高科技企业景三生物，这是我们南京的非常有名的一间这个高科企业景三生物，因为他们家的麦角硫因是这个赛道的全球头部供应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者，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把这个成分做到了 99.99% 的医药级纯度，而且产品还通过了三甲医院的临床认证。不少的朋友呢对于这个麦角硫因啊不是特别的了解，它在抗衰老的研究领域被称作是抗氧化的黄金哦，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抗氧化的维生素之王啊，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一下，这个普通的抗氧化剂你平时也在吃对吧，不管是维 C 还是包括维 E 还是辅酶 Q10， 它其实不大能够进得了细胞线粒体，而麦角硫因可以，你可以把这个线粒体想象成是我们细胞的发动机，而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说自由基自由基的自由基呢，就是发动机生的锈，这个生的锈越多人就越老对吧，而这个其他的一些抗氧化剂的产品呢，它只能作用在这个小群。哎呀，看到这群里面各式各样的聊天真的好玩啊，然后说为了要这个拍照，这两天好好的去给自己认真的减个肥啊，这来得及啊，来得及。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我只要有这个一个星期就是不要瞎吃，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胖这件事儿啊，一个是可能湿气大哦，这个最近湿气大，我觉得人都容易看起来有点泡泡肿肿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乱吃啊，对吧，胡吃海塞，这既影响身体健康，还有呢就是特别容易变胖，然后脸上还油子汪汪的，非常非常的油啊。所以大家这两天呢可以稍微给自己怎么说呢，这个嘴巴上稍微克扣一点啊。然后呢再给自己铺铺面膜，我就把这面膜呢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哇，往脸上一铺，怪冰冰冰镇冰镇的，然后好像觉得自己的下颌线全部都紧起来了。这次呢我们是两组面膜，重组胶原蛋白面膜是能够帮你去很好的怎么说呢紧致轮廓啊，抗皱淡纹，然后第二款呢是三文鱼 DNA 的钠水光面膜，也是维稳的，就是修护特别特别的好。这两款面膜的日常售价都是3盒99，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是99，买3盒再送3盒，6盒到手，一共30片啊。所以有的就直接说我两种都要，那就才不到200块钱就通通拿下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还有朋友呢在这个天容易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过敏湿疹啊，所以你也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自己，什么湿疹啊皮疹啊，这也是让人觉得比较烦，就是喝牛奶很容易有这个腹胀腹泻乳糖不耐受和过敏的情况，所以现在人压力大想要喝一杯奶，你很简单，你就是选羊奶，我们这个神经酸的羊奶对我们的大脑营养脑黄金，对睡眠对专注力记忆力都非常的好。现在呢搞活动，等于说你买2盒只花1盒的钱，还有一罐初乳羊奶一起拢共带回家才299啊，订个半年装更是不得了，半年装12盒只花6盒的钱，同时初乳不是送6罐是送10罐啊，前所未有的

0: 好价格，也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赢江南精选。那明天早上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你可以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立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明早再见。
1: 北京时间9: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当中。今天的慢生活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和方言有关的，方言剧有关的哈。最近热播的这个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家都去看了吗？我是上一周的时候去看的，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带着一点克制的感觉的，尤其是走出电影院之后，你会看到街上走的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处你熟悉的景色，甚至是那一天的光线都变得温润起来，温暖起来，这是留在心底的一种情绪，是不会随着电影的结束而结束的。那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这个潮汕的方言。收音机前的各位是否也喜欢看方言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哈？现在呢，这个方言的影视剧啊，在中国的影坛，方言电影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是越来越受到关注。创作者呢，也尝试用各种方言对白来挖掘地域的特色，来更加塑造那种很鲜活的、很有地域特色的人物，而且把人物的性格刻画呢更加的生动，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将作品打磨的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特别的接地气，同时也非常的有真实感。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大家可以也来说一说哈，喜欢看哪些方言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啊，能够听懂哪些地方的方言，甚至会说都可以来聊一聊。有朋友给我们的

言说，超爱方言的影视剧哈，乡村爱情哈，东北方言简直就是欢乐的源泉。确实，东北方言呢，确实就是那个自带这个欢乐的 BGM 啊，真的是，而且你听多了之后，你自己的那个口音就会，就会一下子就会带过去哈。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跟东北人说这个广播，他广播呵呵听喜欢听广播啊，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朋友说这个非常喜欢方言电影《白鹿原》里面的陕西方言，特别的有地域的文化特色。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提到了这个秦腔哈，这个陕西的这个地方的戏剧，然后呢，陕西方言特色的一些影视剧现在也非常的红，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这个追看的主角啊，里面很多的角色都是用的陕西的方言，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欢迎你的加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流光飞舞就能够找得到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很可爱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的形象哈，这是王心凌带来的《睫毛弯弯》，好，非常活泼的歌曲，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当中。那今天呢，给大家精选的这个好物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来进行购买，兰呢就是兰花的兰，蔻呢豆蔻年华的蔻，兰蔻的精纯防晒，我觉得是这一季特别特别需要的。夏天就是要跟紫外线做对抗，我们的皮肤不仅要防晒，同时还要养肤，那么一款产品就能够达到这两种效果。特别精选的就是这个兰蔻的精纯防晒，应该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一个标杆啊，他家的这个精纯系列呢妥妥的品牌课代表。那不仅有50倍的这个防晒的指数啊 ，pH 值4个加号，那而且还有独特的、独家的这个全波段的防护技术，所以呢，夏天不管是什么情境下去用哈，无论是上班通勤啊，或者是周末逛街，或者是郊游，尤其是外出旅游啊，这个防晒力完全够用。而且是养肤的啊，那在某宝当中呢，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的防晒50毫升要1400，还是挺贵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牌的一波，限时的破价，我们来炸一波，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的话呢，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99，399两支，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多块钱哈，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哈，不要在大蓝鲸当中留言，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后台这个下方的对话框里面回复兰蔻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抢购了。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0: 要作为颈肩腰腿痛等慢性劳损性人群的必备，大概分为软膏、硬膏、敷膏三大类剂型，而黑金膏贴就属于软膏类型。膏药中的药物可透皮吸收而发挥全身作用，不仅是颈肩僵硬、腰酸背痛、劳损的问题可以贴，像最近雨水多，包括到盛夏开空调吃冷饮引发的气滞血瘀的姜都可以用，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好价99块钱5盒，一次按摩前可以贴60贴了。家里有老人的直接建议订购两组，因为订购两组198还会送你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划到1块多。后面我们会上架其他的产品，黑金膏就得到冬天再做推荐了，所以要囤的抓紧订购，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王女士今年45岁，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腿发沉酸胀的厉害，这种情况能贴吗？建议您足三里或者是腰眼这个地方，这个年龄啊很容易受到湿邪侵袭，气血运行不畅。这100-200块钱不是大钱，但是呢你看99块钱可以带走5盒，198元可以带走11盒。其实很多朋友之前都是会花大价钱去理疗馆，现在黑金膏药贴在家就可以做私人理疗，一身轻松。传统老式膏药贴就是不一样，4007106109，一贴只要1块多，赶紧拨打电话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
2: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3: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流光。

飞舞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方言有关的哈。无论是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方言，会说什么样的方言，或者是喜欢看哪些这个方言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哈，都可以来聊一聊。小蜜蜂给我们留言说，常州山东话都能够听得懂，哇，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常州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懂的，能够说南京话啊，平时都说普通话，哇，这真的是大家都很多的这个语言的刺激啊。这我觉得就是语言的这种从小训练，其实是激发大脑的这个活跃度的。挺开心看到这小蜜蜂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南地北的这个方言，我觉得山东话也挺有意思啊，虽然不会说，但是基本上听听也能够听得懂哈，还是挺有特色的。好，那有朋友说呢，这个梦蝶说喜欢方言的影视作品啊，最近一边在追主角的电视剧，一边在听有声书。哇，这有声书，说到这个有声书，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就是追完了哈，当时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是跟家人一起去追完的，而且是我认识的这个一位这个老师，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王明军老师，和央广的这个一位老师小曾老师，他们一起来播讲的，就是用陕西的方言来播讲的有声书主角，非常非常的棒哈，在喜马拉雅平台也推荐给大家听。那好多的这个陕西方言的这个播出呢，哎，真的是感觉听一听自己都能够说几句了。好，谢谢梦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确实是这样。以人物的角色的表现哈，一旦用方言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人物的角色的那个性格呀，还有他的那个神态啊，全部都勾勒出来了，特别的有意思。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也会不断的来交流这方面很有趣的，就是大家当下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海燕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方言电影哈，电视剧，说到往前去数一数，早在这个第五代导演黄土地这些作品哈，曾经就用非常粗犷而且是豪迈的这个西北的方言来塑造过角色，让我们至今都很难忘。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比如说这个古风，哎，里面上海话啊，像这个王如刚啊，还有潘虹讲的上海话，真的是一下子就能够让人很直观的感受到上海人的这种性格呀、特点啊的，非常非常的传神。那么到了06年的时候，也算20年前了啊，《疯狂的石头》重庆方言，哎，这一部荒诞的喜剧就非常非常的滑稽啊，非常的诙谐。重庆也是这个山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重庆的方言也能够，一下子把这个人物这种麻辣滚烫的那种性格啊，也能够凸显出来啊。所以呢，其实更多的创作者和观众都会发现哈，方言确实是给这个艺术作品，无论是电影啊、电视剧，都起到了一个加分的效果。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认同呢？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就跟大家一起，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西安的歌手。说到西安这个地方哈，人杰地灵，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创作者，包括歌手，像许巍啊、郑钧啊、张楚啊，就是首先我们会想到的这三位经典的人物。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执着》，许巍。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慢生活。今天我们慢聊方言的电影，方言的影视剧啊。刚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特别的棒。这位叫做神经蛙的朋友，他说我是广东潮汕人，我们这里说话呢很热闹，家里面讲潮汕话，出门听粤语，偶尔呢也能够听见几句客家话，一条街上几种声调，像风吹过不同的树叶，哇，这形容太棒了。我一直觉得方言里面有很多普通话说不出来的味道，潮汕语有乡愁，粤语歌有故事，闽南语歌有海风，有些话用方言一说就活了，有烟火气，也有人情味儿。哇，这一段留言太棒了，哎，我特别想引用哈，所以这位叫做神经蛙的朋友也可以和海燕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联络我，南京海燕的全拼，或者是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好，最近看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相信作为潮汕人，你看这部电影也会更加有感触，所以也想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情。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关于这个方言电影啊，方言这个影视剧的话题啊，看来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通过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找到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言了。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方言电影的一些记忆啊，再比如说像《人生大事》当中的武汉话啊，《路边野炊》当中的贵州话哈，虽然并不是贯穿全篇的，但是原籍的演员口中说出来就会觉得特别的自然，特别的贴切。再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这个影视剧，像这个《乔家儿女》吧，里面就有好多这个南京话，包括像这个倪妮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演员，他们用方言来表现人物的时候都相当的生动和跳脱。那2021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爱情神话》，徐峥啊、马伊琍啊、周野芒啊、倪虹洁啊，这些上海籍的演员你来我往，通过上海话的这个词句当中的妙处，把当代上海人的精神呢呈现在荧幕之上。哎，说到周野芒，有一个特别巧遇哈，很有意思，就是我一直在某一家应该说是理发店，就是经常会去，然后呢，有一次就是偶尔碰到了一个80岁的高校退休的一个老教授，是一个风度非常好的白头发的老太太，那么她的这个。他的亲戚哈，他的这个应该说是

他们家的上海的这个亲戚，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好像是他的表弟还是什么，就是周野芒。然后我们怎么讲起来的呢？就是讲到这个成长的烦恼的配音，我说我特别喜欢其中的这个爸爸的配音， Jason 的配音是上海的演员周野芒配的。哇，他立刻就提到说啊，周野芒是我对对对，是他表弟。然后你也喜欢周野芒啊？我说是啊，我说90年代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他的配音呢，特别的洋气啊。然后后来他方言电影也演得特别的好。然后他说哇，那我马上就是给他留言，让他寄几张这个签名照片给你。真的是后来他就把那个周野芒的签名照片哈，托这个理发店的这个朋友呢，就留给了我啊，这也算是一段奇遇哈。好，谢谢朋友们正在收听海燕和大家聊到这个方言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对于我来说呢，我会说，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南京话啊，土生土长南京人。然后呢，因为从小这个家里面讲这个无锡话呀、常州话呀，包括我们听这个沪剧呀、戏剧呀，包括苏州的一些这个评弹啊，所以这个江南这一带。

0: 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
1: 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一切刚刚好，来自于李健的歌声。好，今天的话题大家感兴趣啊，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河豚的留言说喜欢粤语啊，最近看给阿妈的情书潮汕话也挺好听的。菜菜说看繁花觉得沪语版很有味道，看小乡人家觉得家里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那几句苏州话一言难尽，可能从当地人来说都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精准，是吧？就像我看这个《乔家儿女》里面有些南京话，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的有那么的那个正宗那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方言也会难免会丢失一些韵味，包括给阿妈的情书字幕翻译之后，我觉得也会丢失潮汕方言当中的一些魂、一些韵味。好在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字幕去感受到，可能更多的朋友、当地的朋友会直接不看字幕看电影，是最幸福的、最美好的一种看电影的方式了。好，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这样能够击中所有本地人的方言电影、电视剧的出炉哦。

李健的歌总是很治愈人心。接下来徐美静所带来的一首《边界1999》，把我们的思绪又拉回到了上个世纪末千禧年之前的1999年。稍后继续回到经典975，我是主持人海燕。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欢迎回来，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流光飞舞。南京的这个湿度啊特别的高，所以呢有人就开玩笑说真的是堪比亚马逊，这是要入梅了吗？其实还并没有啊，所以还得再等一等，但是这一轮的这个雨季我们要特别重视的就是身体的一个祛湿。好，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会跟大家更多的来分享。好，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的翻唱，王鸥翻唱的《男女》。

好，这是梁咏琪带来的一首《新鲜》啊。今天节目中和大家精选的好物，你不要错过了啊！然后我觉得是这个季节刚需的刚需，因为一定要防晒，而且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如果有一款产品既能够防晒又能够养肤的话，那真的是闭眼入了，而且是兰蔻。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兰蔻”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的就是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的话，在官网的旗舰店要将近1400啊。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这个防晒，应该说是消耗品呢、啊。这个价格入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肉痛。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炸一波限时的破价的福利啊，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哇，这个入手两支的话呢，更加的划算，399买到两支，那平均下来200块钱不到一支哈。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那有效期呢是很新鲜，到2027年的11月。好，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

0: 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椎特别痛，但有头晕恶心的想吐，
1: 肩颈痛了5年，目前越来越严重，做过理疗1次200块，只能缓解2天，
2: 肩颈疼痛好长时间了，有时候一阵一阵的疼，还伴有头疼，
3: 都来试试这1块多1贴的黑金膏药贴，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享受体验，价格99.5元，买2组再多送1盒，划到1贴就是只要1块多，电话也可以订购，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膏药贴，传统的中草药相互协调，效果可见，它采用到的是多种的名贵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灸、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

0: 白芥子、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淤堵、寒气、湿气都逼出来。刘女士说，她妈妈是膝盖和脚底板疼，前一天晚上睡前敷，第二天早上取下，真的很好。要知道我妈说，双腿的膝盖痛已经痛了好多年了，一直在痛，没料到这一贴一夜之间竟然止痛了不少。那如果广播前的您也遭遇各种的关节肌肉疼痛的问题，大家都来试试看，享受体验价99元五盒，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只要198，划到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继续和大家慢慢来聊大家都关心的这个身体的保养哈。今天的保养密码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在雨天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这个气候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保养身体。那从日常的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性平温和健脾利水的食物啊，温和的化湿而不生正气，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基础款的食材，像赤小豆啊、薏米啊、茯苓啊、芡实啊、山药啊、冬瓜呀、陈皮等等。再比如说像温和的化湿的食材，生姜啊、红枣啊、紫苏啊、葱白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这个陈皮茯苓祛湿茶，再比如说像生姜红枣水啊、再比如说像这个冬瓜扁豆汤等等哈。那另外呢，在起居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外湿来护一护阳气，关好门窗防反潮，这也是很重要的。雨天潮湿的天气，白天尽量的关闭朝南的、朝东的这个门窗，避免户外的这个大量的湿气涌入到房间当中。晴天呢，就及时的开窗通风换气。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巧用一些这个一些，比如说一些工具哈，大家现在都用除湿机啊，或者是空调的这个除湿的模式啊，保持环境的干燥哈。那同时我们要保持衣物啊、被褥的这个干透啊，不要穿湿的衣服，等等的，这些对于我们身体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早晚不熬夜咯啊，最近我说到这个睡眠的话题特别的多啊，就在这儿不重复了啊。因为如果是阳气不足、睡眠不足的话，这个会加重我们的湿气郁结的。另外就是杜绝贪凉，长时间的去吹冷风，对着空调直吹啊，这个湿气容易乘虚而入，这也是绝对要避免的。人到中年之后，我们还是好好的保养好自己，尤其是在雨多的天气里面，湿气比较重的这个环境当中，做到方方面面的一个保养还是挺好的。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大家很熟悉的歌声啊，这首歌是来自于黄莺所演唱的《哭砂》。

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年代金曲，
1: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
2: 那些故事，
1: 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这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部影片《英俊少年》当中的一首歌。海英切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子就打动了他的外公外婆。《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法国巴黎的一位相送歌后，非常有年代感。我们听到 Edith Piaf 的《巴黎天空下》。

这是巴黎的相送歌后 Edith Piaf 的一首《巴黎天空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啊，非常抒情的一首英文经典，来自于 Ray Cliff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啊。卡伦·卡朋特也曾经唱过，有不少的华语歌手也曾经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他们都希望靠近你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完美生活。
1: 嘿，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新月，让我们在午休两小时，从11点到午后1点，一起用 FM975 的好音乐捧起热爱暖时光。最近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我这个不善保养的人啊，也终于继续端起了保温杯啊。早上泡了一壶那个叫什么红豆薏米水，然后还加了片陈皮进去，觉得真的特别湿啊。想问问大家，你平时是怎么去湿的啊？在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你可以找到975，然后随时跟我互动哦。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伍佰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我们来吐槽一下最近的天气啊，当前我们南京真的就是老是下雨，而且呢即使是下雨的间隔时间，你也会发现哇，真的特别特别湿，走在负一楼感觉是像来到了浴室里啊，呵呵，到处都会冒水出来，然后呢人也会觉得好像蔫蔫哒哒的，没什么精神哈。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盛杰曾经介绍说，最近呢为什么总是这暴雨来的这么早这么猛啊，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就是海上的副热带高压今年的这个位置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强，而且还偏北，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很多地方都强降雨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呢全球它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海洋温度比较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所以就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和高温提前出现，我们大家就会有一种感觉，就会怀疑说，哎，南京的梅雨季节不是应该在六月中下旬才开始吗？这好像像提早了一个月一样啊。还确实应该不能算梅雨吧，但是这种湿热的状态呢真的就是温度比较高，还高湿还多雨啊。那讲到这儿呢，我们近期大家要重点的就是防外湿侵袭，我们居家生活呢就是最好是干干燥燥的，饮食呢也是清清淡淡的，比较务实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适，但是也和心月一样就觉得哎呀好像这湿的让人觉得怪紧张的啊，那么咱们就要从环境和饮食方面调整入手。比如说开空调开到除湿状态，对吧，或者是使用家里的除湿机，保持室内湿度呢在40%到60%。还有一天家里一开，哇，这个潮湿度80%，吓人啊。那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大家要记得那个时候就不要开窗通气了，那时候你要紧闭门窗，对吧。然后呢尤其像你家里浴室啊厨房啊这种容易有水汽的地方，你要勤打开抽风系统啊，防霉。那么还有饮食方面，我们也都知道要吃一些这个应该讲是化湿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还有茯苓，还有陈皮啊。你比如说薏米加上赤小豆再加上陈皮煮水喝啊，我今天就是因为准备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内容，我自己今天就实践了一下啊，大家也可以用它们来煮粥吃啊。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喝个什么冰咖啡呀、喝个冰饮啊什么的，像这种特别湿的季节还是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因为冷饮啊，而且还有就是男士初恋的地方

0: 来自泰州的王大哥发来感谢，说因为肩膀的疼痛问题购买的黑金膏药贴，收到手啊，一度怀疑这面积不大，管用吗？结果真的是小看了我们的中草药协同作用的智慧，以点带面，以结果说话。还有发来反馈的南京的刘女士说，上班一坐啊就是8小时，通勤就开车，这一天下来真的是腰背僵直得很，疼痛就没好过，直到遇到黑金膏药贴，现在是随身的包里啊都带着，还安利了身边饱受腰疼的朋友，谢谢。其实很多朋友的肩膀腰痛反复，大多数啊都是肌肉劳损严重，这款黑金膏药贴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舒筋活络，气血通达，目前走货非常快，短暂做推荐，请大家千万别错过，99块钱5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是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要1块多，抓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再次重申，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老式的膏药贴的原理才是根基，而大家所看到的成分表当中，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包括益母草、冬青、龙骨等等，也只是表象，浓度的配比均成佐使才是关键。所以大家有问题请持续贴，坚持用，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60贴，一共是132贴，19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我是 DJ 心月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关于最近天气这种潮湿的感觉，你有什么感觉？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闷啊？或者是觉得哪儿都觉得好像不太爽利啊？就是觉得头昏呐、晕晕呐，或者是觉得好像总觉得身子沉沉的呀？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在这种天气潮湿的状态下，我们尤其要注意除湿啊。有些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是刚才我说了啊，就环境除湿，饮食上面呢要喝一些像薏米啊、赤小豆啊、陈皮水啊，对吧？那么我跟大家说啊，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按压我们身体的一些穴位啊。我们怎么找自己的这个足三里？大家知道吗？因为按压足三里其实也可以很好的祛湿啊。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呢，您这个在自己的这个膝盖就是这个你看膝盖，你把脚把腿啊90度，然后呢这个找到膝盖的这个外侧，这个外膝，就膝盖头这儿不是有个内外的那个膝盖眼儿吗，对吧？然后呢你向下两

4个手指头那个宽度，是您自己手指头中段的那个宽度啊。然后呢，同时呢，这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纵坐标，然后我们在横向呢，就是我们小腿骨头这个外侧边缘移动一个手指头的宽度，然后两个点位一结合，这个位置而且凹的有一点酸胀感的这个位置就足三里啊，特别好找，就是四个手指头嘛，对吧？膝盖头下面四个手指头，再加上小腿骨往外侧一个手指头这样的宽度，这个点位就是足三里啊。就是我们经常按压足三里，每一次按压3到5分钟，按压到那种酸胀的感觉，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保健身体，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面呢，也能够祛湿啊。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叫阴陵泉，我也教大家一小窍门，怎么找到这个叫阴陵泉的穴位，也是围绕着我们的膝盖头，同样呢，也是咱们就是90度屈膝，然后它是在内侧。刚刚讲的是外侧，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膝盖头的内侧有个凹陷，然后这个凹陷再往下，你摸整个膝盖朝下之后，再往下有一个凹陷，膝盖的下面内侧凹陷的那个地方，就是叫做阴陵泉的穴位，这两个穴位是祛湿大穴，你没事多捏捏就好了啊！实在不行，您自己再上网找一找这个图啊什么的，保证一捏捏到酸，那就对了。另外呢，我们刚刚有一位我们的记忆西沙，我们的老听友啊，他刚刚说湿气重的话，祛湿好方法就是睡觉前我们用热水泡泡脚，水温稍微热一点点，但是泡到后背微微的发汗就很好了哈，千万不能汗出太多啊，出太多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啦。今天聊这个话题啊，感觉挺养生保健的啊，但是我发现各个年龄层啊，其实都对自己的这个保健还都是蛮有意识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最近这天气里您有没有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您是怎么注意祛湿的。对，马上听到的歌是来自桃子陶晶莹《走路去纽约》，哎，多走走路确实是好的啊、哦。

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8: 说专业，
9: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0: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6: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9: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11: 好，时间来到11:32，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7: 来来来啊，你看今天大白又来了，不是善明啊，刚才那个镜头放了一个善明。
11: 对对对对对，
7: 没问题啊，是大白啊，今天因为这个善明临时有事啊，就大白就是叫不请自来了呀。
11: 也是
7: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吧？
11: 是，欢迎大白啊，经常多来和我们大家聊聊天啊。就是现在我们这家装节目在大白的这个这个加持之下，我们现在都变成纯纯正正的聊生活了。
7: 哎，
11: 但其实家装和生活其实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因为我会发现，就当我重装了房子，新装了房子，我就会觉得我的生活品质就比以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7: 那肯定啊，包括我们讲就是家里面用的吃的，对吧，都不太一样。哎，
11: 是的，
7: 是不是？就是你和爱人，比如说这个晚上回家之后，你在厨房里面做一顿美食，或者说我们还有很多在中午时间我们吃一个好胃口，是吧，你都要在厨房里面去做嘛。
11: 也就是说当你的厨房趁手了之后，哪装的都特别到位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感觉就是更得劲儿了，然后呢就是生活的感觉更愉悦了。
7: 对 啊
11: 所以这家装改变生活是一点错都没有的。
7: 对，你包括今天我刚才也小瞄了一眼啊，就是新月今天讲怎么去湿，是吧？
11: 啊，对对对对
7: 对，对不对？你看我最近的话，我就有特别一些剩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11: 嗯，
7: 我最近就是通过饮食做一些调节。
11: 嗯，
7: 对吧？
11: 嗯，
7: 然后呢，因为你像家里面，比如说这个天气，如果说晚上一点空调不开了，有时候也会显得闷。
11: 我跟你说，我就是头疼死了，我就觉得开抽湿吧，我嫌冷。
7: 嗯，
11: 开那个吹风吧，你又觉得，反正就是可能也不到位，反正总之就是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7: 你不知道怎么弄，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对。
7: 然后我最近我就饮食上面，我就吃着特别清淡，就是有一些稍微带一点油，我可能都不吃。
11: 嗯，
7: 你像我今天中午的话，我猜我们家爱人给我准备了就是水煮冬瓜。就是一个水煮冬瓜，
11: 减肥餐
7: 了。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吃一些这个鸡肉啊，在里面就是弄一下，然后最多放一放我老家的这个芝麻油。
11: 嗯，
7: 哎，就是之前我们听友我也分享过我们家的芝麻油，我觉得挺好。
11: 嗯，
7: 然后呢，浇点芝麻油，然后就是一个水煮的冬瓜。
11: 嗯，
7: 加上一个这个鸡肉。
11: 嗯，
7: 哎，在里面去弄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
11: 嗯，
7: 去吃一下。中午我可能今天中午主食就不吃了，就最多吃一点红薯、山芋，然后再加上这个。
11: 我觉得我也跟你有同感，是什么？我觉得胃口不太好。
7: 嗯，
11: 就是好像说吃不下太多东西。
7: 对。
11: 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悟到说，哎呀，今天早上胃口不太好，我干脆就吃一片面包。
7: 哦。
11: 啊，这。

0: 喝点什么牛奶什么，就大差不差。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最近湿气太重了，导致我这个运化能力差，然后我就别逼着自己吃好多了吧。我当时是想到这个。
1: 我今天早上比你吃的还少，
0: 是吧？
1: 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两个鸡蛋白
0: 啊，
1: 然后喝了一点清水。我
0: 碳水不吃吗？
1: 我碳水没吃。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这个不行。我跟你讲，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要用生酮减肥法，就是戒掉碳水。但你知道，碳水对一个人太重要了，你不吃碳水你会不开心的，你知道了吗？
1: 对，我觉得还好，就是偶尔的去戒一下，应该还行。
0: 好的，偶尔，
1: 偶
0: 尔，千万不能一直持续。
1: 那不行，那一直持续的话，人吃不消的呀，
0: 会缺乏维生素 B 呀，等等的。
1: 对对，而且我的工作量也比较大，
0: 对
1: 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对的。是的，
1: 而且呢，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十一点多啊，就如果说你不吃碳水的话，或者说经常不吃碳水，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这种饥饿感。
0: 对啊，
1: 对吧？你这种
0: 甚至饿到心慌。
1: 对，你这种饥饿感，它会让你很不舒服，很不自在，对不对？但是偶尔我觉得很好，会反而会让我的头脑很清醒。
0: 这也是，
1: 是不是？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看，大白绝对不是一个大鱼大肉的人。
1: 大鱼大肉吃不消，吃不消，
0: 是吧？那么就是说，其实你是很多的这精力全部都放在了工作和生活上面，对吧？
1: 那必须的呀，因为我们这个家装呢，确实它是一个相对繁琐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可能相对比较简单。你像我昨天下午我还跑了两个工地，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江陵的江南青年城，这个小区呢昨天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个业主朋友啊临时请假不来了，啥意思呢？就是
0: 业主自己。就是你们装饰公司，就是家装公司的人都到位了，老板也亲自到了，然后业主突然说我有事儿不来了。
1: 对，因为昨天是一个水电验收嘛，正好我巡检到了一个片区，正好来，我就想到大家去看看，对吧？然后临时他说不来了，我说不来了，那这咋整啊，对吧？因为每个节点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
0: 业主亲自确认，
1: 对，最好能够看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们图纸上面一些东西，虽然说前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去交流，去沟通，去比对，包括一些检查。但是在这个实际做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图纸上面的东西和现实有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差别，可能会有点差别。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呢，比如说像水电这个关键的节点，因为毕竟涉及到隐蔽工程，这个插座的摆放位置，包括这个开关的个数够不够，对吧？你用着顺不顺手，哎，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来现场具体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用的一些材料，水管啦、电线啦，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配件啦，包括他们家改造的还比较多的一些下水啊，对吧？这些 PVC 管道啊，这个马桶移位器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朋友呢能够设身处地的去看一看。但是呢，好巧不巧，他说临时有事不来了。那我说这怎么办呢？还是比较少。
0: 后来我们这位业主怎么说？他说你帮我全检查。
1: 对，他说
0: 我放心你们。
1: 对，他说你们都来了，比我不专业吗？对吧？我就不用来了。
0: 也是。
1: 然后确实他也很忙。后来我想来想去，我说我在现场，我让我们
0: 拍视频，
1: 让我们那个项目经理杨平和啊，我说你这样，你给客户朋友打个电话。然后当场呢，我说我要一定要跟他说几句，把这些情况要跟他去讲一下，说同时呢，我们这个厂家也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水管厂家，人家打压了，对吧？也测试了，包括又开了质保卡了，包括又拍了全套的这个360的这个实景图，我说这些质保卡这些东西，你不能够放在工地现场啊，如果过段时间丢了，人家可能回过头来还要找你去要，然后你到时候又是一顿麻烦，我说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拍个视频，要告诉他，包括这个360的这个实景图怎么去用，对吧？否则他都不知道在哪去用，怎么去看，对吧？你要教会我们的朋友，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我跟我们的朋友讲，我说下次你一定要来哦，或者说你过个天吧，两天你要来，
0: 是你自己家哎。
1: 对，我说你这个马上要贴瓷砖了，比如说像厨房、卫生间，对吧？阳台有一些区域，它肯定是要贴瓷砖的。如果瓷砖一旦铺设好了之后，你说我这个暗盒，你要说我再加一个，或者说你这个不合适，你给我改一下。我说那个时候就相当麻烦了耶。对吧？那个时候，比如说防水做好了，或者说我瓷砖贴好了，那我就必须要敲瓷砖了。而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如果说过来，有一些地方需要去调整，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们移个位，或者说水电工简单开个槽了，这个事情就能解决，而不至于说我们等到后面再来改的话， 师傅不开心，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管家

0: 我们的业主朋友也可能会说不开心，哎，我这点小事情叫你们改一下，你怎么改不了啊，对吧？大家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这就是我们讲在装修里面呢，我们经常要去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看，彼此不断的去交流，这样子的话，
1: 这个装修有可能就是相对完美的。说到这里，我在想啊，作为我们南京经管家装饰的当家人哈，大白其实就真的是属于那种工作上面非常非常的就是模板了啊。那我们业主朋友呢也是对你们有很多的信任，所以呢，大家可以听到他们每天来跟我们讲到的各种各样业主家里的故事，很有意思啊。你刚刚说了一个词儿，我觉得开心。你每天的工作 是不是也是要让各方面人等都开心？
0: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让身边的人开心。包括你看，我昨天去了这个江南青年城啊，跟大家打个趣啊，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呢，虽然说可能是有模有样、有板有眼，或者说相对来说也不是说那么的快乐和开心吧，对吧？我觉得你做工作嘛，你天天坚持做一件事情，有时候也会觉得一些枯燥，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从这个枯燥当中啊，我们要发现乐子。比如说这个客户朋友，他虽然不来了，对吧？我们觉得咯噔一声，这个马上这个验收怎么进行？但是我们在现场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可以通过打电话，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给他呀，对吧？然后我们那个客户，当然我在现场 也是关于这个事情了，我也拍了一个小视频。就是他们家的呢，我当时从他们家应该是五楼啊，我当时一听，我说外面有一些异响，这个异响呢来自于哪儿？我以为他们家楼下是某一个邻居和我们家一样养了鸭子，呱呱呱呱呱在那边叫。然后后来我说不对，这个好像不是鸭子的声音，
1: 鸟叫，
0: 不是鸟叫，是蛙声。
1: 哇，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这种蛙声啊，就是我现在到农村去啊，亲爱的听友们，你可能都很难在这个田野里面，对吧？或者说这段时间家里面正在割这个油菜，对吧？在打，就是我们老家话叫打油菜籽，对吧？你割油菜的时候，有时候你早晨很早去，或者说晚上你很晚的时间到这个田野里面去，你现在都很难
0: 听到如此美妙的蛙声。
1: 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笑吗？
0: 为什么笑？
1: 因为我家原来住城东，我们原来城东那个小区也很好啊，它那个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湖，一个人工湖叫莫奈湖，然后就是开发商建的一个湖，然后我们家住在那个小区的边缘，离得挺远的，夏天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如果不关窗，你能被那个蛙叫声吵死。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这些青蛙繁殖的真快呀，好吵啊。但是呢，你同事也会感觉听曲蛙声一片，哇，你会觉得很幸福，很有一种自然乡土的感觉，所以我就回想起那段愉快的记忆了。
1: 就是叫生机勃勃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这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共处。
0: 我是每次都想拉着你聊这个家装，他每次都给我拽回生活，这都挺有意思。其实我是想说什么，你刚刚说了，工人师傅不能不开心，我们的那个叫 项目经理啊，不能不开心。我就想说，咱们工人师傅开心和不开心，他这个工作质量有区别吗？
1: 我觉得从原则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从这个情绪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我们大家也要给他一些情绪，这样这种情绪的鼓励呢，有时候让他干起劲来会更带劲儿，对吧？或者遇到一些小小而不言的事情，比如说需要修改，明明我们这个图纸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去做的，对吧？那后期突然哪一天你要想是不是我要改一下，对吧？你给那个张工或者说这个周师傅，你师傅打个电话，或者说对吧，人家就会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你们处得好，
0: 对，大家就这种融洽的关系就会 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惬意，就是你在花钱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哎呦我找对人了，我很开心，对吧？我花钱有多巴胺，对吧？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哎呦人家好像怎么回事，我这个人难道很难讲话吗？对不对？别人为什么总是跟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呢，对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的一种关系，而且工人师傅其实他们很淳朴，但他们也很直接，对，非常直接。就是昨天我在现场，我把这个后来我到楼下去嘛，就听到这个蛙声，然后我还特地拍了一个小短视频，我说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在枯燥的工作当中呢，就是要寻找我们这样的乐子，就是要快乐，让身边的人快乐。
1: 大白非要把那个青蛙的故事给说完。
0: 对，必须。

0: 得说完。对，这
1: 个是挺有意思的，
0: 很多年难得的一件。而且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在装修，一年装修1000多个工地啊，1000多个家庭。
1: 嗯，
0: 我是就是好几年头一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1: 能听到青蛙叫，
0: 而且声音特别大。所以我就，
1: 那他们家是不是得注意隔音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跟我们那个项目经理讲，我说这个窗户是不是我们公司做的，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公司做的，我说一定要跟我们的朋友去讲一下我们的这个隔音降噪。
1: 嗯，
0: 他这个蛙是，你想他住5楼，这个底下池塘的声音真的是很大，白天都很大。
1: 他就在池塘边，
0: 对，就在池塘。
1: 那楼王啊，
0: 对，
1: 是不是？一般的楼王才是池塘边
0: 啊，
1: 见水发财嘛。
0: 对，
1: 挺好。
0: 这是第一个工地啊，第二个工地就是我觉得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 嗯，
0: 房子呢在这个大明路附近，
1: 嗯，
0: 是一个应该来讲拆迁安置房，
1: 嗯，
0: 啊，他没花钱啊，然后。分的楼层也不错，面积呢也不是说很大，大概应该在80个平方左右。
1: 嗯，
0: 昨天他们家进行的是一个瓦木验收，然后呢，他也非常开心，他不知道大白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门口等，然后一见到我之后，然后我们那个沈工。

0: 完全贴了花砖，而且这个花砖贴出来之后呢，我感觉一开始看的时候很花，很花哨，但是呢，用他的感觉来说，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家里面都装成和其他人家一样，
1: 他就是不想装成像精装修开发房一样的那种比较一致的那种。
0: 对，用他女儿话讲，我不想装成江浙沪的感觉啊。
1: 啊，他就想装成有生机勃勃的感觉，然后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0: 哎，很有特点，
1: 而且个性化。怎么了？这就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千金难买，我喜欢，不行吗？
0: 而且我们这位朋友啊，是一个一名医生，对工地的要求各方面，我能看得出来，包括他的衣着衣品都能看出来，他非常精致的一个大女主。
1: 哦，
0: 这个房子就是
1: 更有意思了。
0: 对，就是他和他女儿两个人住的房子。
1: 哦，
0: 哎，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真的非常好，
1: 好有个性的一个人。哎，
0: 非常有个性。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就是你想看看这个房子人家装成什么样子，人家的这种格调感怎么能够体现出来。房子不大，
1: 我觉得他那个花一定很漂亮，一定很好看。
0: 对，
1: 你怎么会觉得花哨呢？
0: 我因为这个现在用的比较少嘛。
1: 啊，明白了。
0: 用的比较少，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家里面的这种颜色或者说饱和度不一定那么高嘛。
1: 嗯，我懂，
0: 对吧？
1: 了
0: 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我们可能在里面住着，就是不会说过一段时间我会去厌倦，对吧？就是这是我们可能95%或者说绝大多数人这种审美，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呢，我们这位业主，我觉得他确实要有个性。用他的话讲，我2007年当时装修的房子的时候啊，没找你们，当时我是找一个亲戚朋友装的。当时他说我们家某一个地方，我就用了一个什么向日葵。他说我那个地方做好了之后呢，别人过来之后就觉得很漂亮。就是每每就会夸我一下。
1: 也就是说很有记忆点。
0: 对，真的
1: 是。很有亮点。
0: 就是有亮点。
1: 对吧？关键是什么？这房子是你自己住的，别人夸不夸不重要。
0: 对。
1: 自己每次住在里面心花怒放。
0: 对。
1: 那才重要。
0: 对。
1: 就是洗澡的时候啊，吹着口哨冲着水然后看着自己的小花花。
0: 对。
1: 是吧？就是现在的女生越来越要越挤了。我个人觉得她的这种选择就是很能竖起大拇指的，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也不管时下流行。
0: 是。
1: 我喜欢就是好。
0: 对。
1: 好。
0: 我觉得好，我就是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说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需求，可以来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然后呢，你添加之后呢，你就跟月月说一下，你说大白今天跟我讲呢，就是，这位朋友家里面的这个卫生间怎么装修的，用的什么样的花砖，
1: 我也很好奇。
0: 对，我来看看，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借鉴。
1: 对，关键他还是一位医生朋友。
0: 哎，
1: 就在我们印象中啊，医生就是非常冷静，对吧？
0: 对，
1: 他们很严谨。我甚至觉得他们对于线条，可能他们更会追求那种几何图案，或者甚至是没有什么图案。没想到生活中他是这么一个热气腾腾的人，
0: 叫天使级别，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我没猜错吧？那他这个业主是不是本身也是很热气腾腾的一个人？
0: 那肯定啊，从前到后。
1: 很会穿，很美。
0: 对，昨天他
1: 性格大女主，
0: 就是对，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
1: 哦，
0: 上身是黄色，
1: 很明媚的一个人。
0: 哎，非常明媚，很阳光。
1: 哦，
0: 哎，然后我去了之后，哎呀，我一看现场坐着也很棒，我都挑不出来什么毛病。然后，但是我最后我跟他提了一个。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砖贴得很好，对吧？包括它的有一些这个树叶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梅花的造型啊，就是工人师傅真的是非常用心，
1: 要拼花，
0: 对，都要去对。
1: 哦，
0: 然后他说
1: 很难的，
0: 他说确实你们这个师傅，哎，这个在这里面贴着就是折腾了不轻。折腾了不轻。我说这个都是小事。我说接下来有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我说这个镁粉后面怎么处理啊？
1: 哎，也是啊，
0: 对吧？因为我们常规来说，我们的镁粉的颜色呢，基本上和我们的瓷砖要接近，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家里面不论是大砖还是小砖，就是尽可能把这个缝给它填起来，就是完全是一个整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大户型装修啊，大家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比如说918，对吧？918以上的这种大砖，越大规格了，可能缝越小嘛，那未来我们在做镁粉或者说一些处理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会更加的干净利落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当我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本人，因为对这个房子很重视，对这个施工要求很高，然后他自己也请了一名经理，然后我们的监理师傅，我们的项目经理，大家几方扑哧都笑了，都笑了。言外之意就是 后面你看你怎么办，
1: 头疼。因为那个就是这个得画多

0: 就是说你要用一种颜色去做的话，会反过来做完美缝之后还不如现在这种效果，因为它破坏了它的整体性嘛。那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哪怕是说这个千奇百怪的一些需求，我觉得你要提出来，你提出来之后说不定<笑>
1: 大白能够满足呢，对不对？我跟你讲啊，这个业主的心里有可能是这样想的，他可能知道外面都是会装成什么样，他也知道那是另外一种美，但他觉得我自己的理想，那是我的家，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人生活，两个浴室，每个人用一个属于自己的浴室，那他的浴室是非常个性化的，他会觉得<笑> 我这么潇洒自在的做自己了，我自己的浴室当然要我自己做主，我就想搞成这样。你们的设计师肯定也会给他提出过相关像你这样的意见和建议。
0: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嘛，对吧？我专业的意见。
1: 然后我们这位业主他如此的有个性，他就想我就按自己想法来一下，不管他结果如何，我就爱这个图案。
0: 对，
1: 所以呢，只要他认可，对吧？<笑>
0: 有了这个出现的一些情况，描色啊什么的，待机解决。对，
1: 只要他开心。
0: 包括你看他这个卫生间里面啊，就是做了，本来是做了三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壁龛，做了三节壁龛。我们呢当时想法呢，只能做两节。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个头并不是很高，然后我们的设计师包括我们现场的师傅跟他讲，你这个做三节，你有这个必要吗？做三节你这个手够不上去啊。然后他说， 不，我就要做，因为我的洗浴东西特别多，单位有发给我，对吧？然后这个平时又爱买，对，又爱买，然后家里面经常给我带，对吧？东西特别多，后来我们做着做着呢，然后那个地方就留了一个洞，就是一个壁龛的位置嘛。后来在贴砖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很难实现，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他家做了一个上下，中间有一个腰线，
1: 正好卡在了一个腰线的地方，然后师傅就跟他建议说，那你说这个洞怎么办？师傅，王师傅，你看能不能把我这个洞再补一下？我们王师傅说好吧，我来帮你补。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鲜活，
0: 就是
1: 这个人他如此的有个性，然后他的房子也如此的代表着他自己，他在他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他会生活得很幸福。对，真的是
0: 很幸福，很美妙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叫这么一个装修吧，这段旅程。所以说也不是人云亦云，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做设计师的也既要提出自己的这个建议，或者说是整体的设计，对，同时也要和业主能有很好的沟通。
1: 交心，交情绪，交幸福，我懂了。所以交流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好，这个大家如果说想看看我们这位业主啊，他的这个如此个性的特立独行的家，他装成什么样的话，大家可以加管家约约的微信， 小写字母FM35315， 小写字母FM35315，你说哎，我就想看一看啊，完全没问题啊。好，那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2: 拜拜。我大蓝经验在线收听。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

0: 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智慧万峰，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你越敢献丑，路就越好走，你大大方方的献丑，好运就越来越多。哎，你会不会觉得我刚刚讲这段话挺有意思的？这句很新鲜的话，你敢相信是个六岁的小孩说出来的吗？待会儿我会跟你聊聊这个自信大方的小孩的故事和新闻。我们这会儿开头听到那英征服。
2: 翻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
1: 能力。这些全明星阵容是同台飙戏啊，剧情刚能反转，全程无尿点。然后影片呢，就是围绕最新战机的机密外泄展开的啊。国安小队雷霆出击，外查间谍，内疚内鬼，高科技暗战与人性博弈层层交织，画面震撼，节奏拉满，致敬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看的人啊全程心跳加速，谍战迷一定要冲。那么另一部刷屏级的综艺就是王者回归的歌手2026，华语乐坛顶级音综可以讲是重磅归来，全开麦无修音直播，真声对决超银河，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老中青三代实力唱将集结，民谣、摇滚、流行、抒情各种风格炸场， AI 智能声场加全新月度联赛的赛制，悬念也是拉满，每一期都封神了，音乐发烧友呢绝对不要错过。好，重点来了，家人们，这些顶流内容呢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全都能一键畅看，聚合全网热门影视院线大片、爆款综艺、少儿动漫等海量资源，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一站集结，大屏高清，音质震撼，全家想看的这里全都有，一份会员多重快乐。所以你再也不要来回切换各种平台，也不要来来回回重复的续费了，省心又划算。那么开通方式很简单啊，大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中国电信四个字啊，中国电信的 APP， 进入服务大厅业务办理，找到 IPTV 和优品包入口，几步就能够搞定了，即刻解锁全家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好片好综艺，听到爽，看到爽，

杜德伟非常松弛轻盈的一首歌，这里是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听友云南风轻说，最近湿气真的很大，新月说的很对，我们要避免吃生冷油腻甜食，这些容易让我们产生湿气的食物，多吃一些像是薏米红豆芡实山药这些 祛湿作用的食物哈，薏米呢利水消肿，健脾祛湿，薏米粥就是常见的食疗方，而红豆呢能够健脾止泻利水消肿，大家可以多煮点红豆汤来喝喝，芡实也非常的祛湿啊，芡实粉冲水喝是很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做菜的时候多吃吃山药，健脾益胃，哎，炒啊或者煮粥都特别好。我们来听林忆莲的这首《情人的眼泪》。

我今天松弛感的好音乐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情人的眼泪》。刚刚在大蓝鲸看到胡阿姨给我的留言啊，说用艾草叶泡草泡脚，然后拍一张图片啊，也是来自于中医院开出来的中药饮片。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

0: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

0: 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3: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

0: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又到了即将要快乐吃龙虾的季节了哈，每年的初夏我们都期待着第26届就都期待着盱眙龙虾节的开场啊。今年第26届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会在6月12号到14号举行，那么大家呢又可以一起吃货大集结了。你不仅可以在欢乐龙虾宴上一次性解锁所有的盱眙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的味道，而且还可以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一边吃龙虾一边可以去盱眙龙虾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上看演出的阵容。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那么旋律一出来，大家真的是保管一起跟唱，一起摇摆。那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实际上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只需要呢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全家和好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你还可以来上一个两天一晚的短途游，第一天到了以后呢，可以先看个800人参演的龙虾主题巡游，非常的震撼，十大方阵齐亮相，傍晚呢就冲龙虾节广场嗨吃嗨玩嗨看演唱。然后呢第二天你还可以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去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来免费玩。然后下午呢你再打包点龙虾完美的回程。那么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购买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哈，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爱吃龙虾，回复爱吃龙虾就能抢票了。咱们的门票很划算啊，为什么？因为每张门票都可以包含七到九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两斤，
1: 非我莫属。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曾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咯。

刚听到来自于黎明唱出的《非我莫属》，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一首歌曾让你对一个地方一见钟情。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李宇春的《灵动节拍》，下个路口见，也期待旅途当中每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啊。

又到了一年当中吃龙虾最好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盱眙非常的火，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啊，闭眼直冲，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啊。座位先到先得，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啦。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新一季的歌手又开播了，这一季依然采取了直播的形式，首发阵容比去年似乎要强大一些，名额多达九位，其中不乏齐豫、庾澄庆这样的资深殿堂级歌手。首期比赛结束之后，齐豫凭经典代表作《橄榄树》获得第一名，这个名次是他上一次参加歌手时从未得到过的。庾澄庆唱的也是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却落了一个倒数第一，惨遭淘汰，让很多人正惋叹息啊。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庾澄庆唱出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今天和你聊到的就是歌手2026啊。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期的展演，这一期节目当中其实引发最多讨论的一首歌却是窦靖童唱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对华语流行与摇滚音乐史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立刻能领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黑豹乐队当年的演唱 Don't Break My Heart。

0: 间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当代诗人李元盛的经典诗作《旅行》。这首诗精准地捕捉了旅行当中那种微妙而深刻的体验。旅行，李元盛。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去那些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没有地图，没有向导，只有风和我们自己的脚步。我们会在清晨出发，穿过薄雾笼罩的田野，看露珠在草叶上滚动，像一颗颗透明的星星

我们会在午后停留在一棵古老的树下，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像一首无人能懂的歌。我们会在夜晚露营，在空旷的草地上看满天的繁星，像无数双温柔的眼睛。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去那些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没有目的，没有终点，只有彼此和无尽的远方。

刚我们听到来自英国歌坛著名歌手 Elton John 艾尔顿约翰所唱出的 Your Song， 关于你的歌。旅行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和谁一起看遍风景，从来不是终点的欢呼雀跃，而是在路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在 Elton John 的 Your Song 当中，可以说珍藏了一份旅途的温柔，而在梁静茹的闪亮的心当中，去仰望属于自己的夜空。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

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山海。

这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小虫的《有你真好》，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刚听到来自于熊天平唱出的《火柴天堂》。早年这首歌的时候，熊天平写给齐秦，后来熊天平在1997年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自己的演唱版本。继续和你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0: 文字栖息于纸页，期待一个声音让它变得不同。名家领读，听书卷里的山河岁月，听穿越时空的声声回响。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朗诵协会共同呈现名家领读。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你介绍生活在南京的优秀诗人，也是著名学者、翻译家马永波先生。马永波先生从1986年起发表评论、翻译及文学作品共800余万字。今天我们也邀请马老师解读自己在人生不同时期所写下的作品，来感受诗歌的意境以及承载的深刻主题。
2: 大家好，我是诗人马永波。今天我和大家谈谈我90年代的另外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诗，叫《纯粹的工作》。这首诗的主题实际上也很简单，它主要是涉及到词与物的关联的问题。我们知道在90年代汉语诗歌，有一些重要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各种关联语，比如说自我和他者，词与物，尤其词与物之间这种关联成为一个关注的热点。那么这种对关联语的这种重视啊，也是来自于某种外来的影响，比如说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哲学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一个转折，那么又继续的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一个转折，也就是说开始从研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到研究语言本身，那么在语言中呈现的世界是什么。也那么具体到诗歌来说呢，就形成了语言的本体论的一种凸显。那么以往我们认为语言是人认知世界的一个范式，是人的思维方式，那么你有什么样的认知范式，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那么既然世界的本源我们不再能够研究明白，西方人开始转向什么呢？对语言这种认知范式的研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么到诗里边，它影响到诗呢，就是变成了在诗中语言本身得到了凸显。也就是说在诗中啊，那些语言词语也好，短语也好，它得到了一种特别的关注。那么这样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功能性的使用语言是消耗性的，这个意思这个信息传达完毕，这个语言就作为空壳被抛弃了。但是在诗中呢，不但要传达这个意义本身，同时这个词语本身也要作为一种有机的这个存在物要保留下来，并不是简单的功能性的使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存在来把握。那么从这样的思想，我们就能大致能够解读我的这首《纯粹的工作》。
1: 纯粹的工作，作者马永波。

用一个上午写下一个句子。夏天的亲人步步紧逼，在每一寸泥土洒下热泪。第二天又把它化去。这些日子我写的少多了，我决心多写一些。我看见夏天的亲人像镜子互相梦见，或者我想起去年你在希腊在采石场沉思的表情，晚霞和牛奶。夏天的经历在分散，云层上灰色的闪光，玻璃上的污渍，蝴蝶，燕翅上的水滴，高塔，海中消失的脚印。看起来事物之间没有太多关联，其间的空隙完全可以自由穿行。又有一日我写下事物，只是用虚词松松地连接着。在棋子马成的堡垒后，有人在不断转动纸折的大炮。夏天的亲人步步紧逼，渐渐露出微笑和牙齿。是否我修改了字句，事情就会改变了，甚至会推迟时间和命运。可我更关心天气，许多老人在酷热中死去，或者为自己准备一份午餐。于是一整天我都在河上漂流，或者在流沙上散步，踢着石子仰望云彩，云彩水中的倒影和白色的大桥，可我依然感到虚幻。似乎我依然在词语中穿行，依然是在一首诗中。

刚听到来自于蔡琴所唱出的那些事儿，那些人，那些走过了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儿，最终都变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蔡琴的歌声醇厚如酒，也将那些过往的时光娓娓道来。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胡歌《六月》。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磊。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让你在忙碌的日子当中依然保有对远方的向往。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你哆来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甜甜蜜蜜的感觉也充满了空气当中，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彼此相爱是非常美好的状态。但是无论何时也别忘了更好的爱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说爱自己的话题，而且呢是通过脑科学和心理健康的角度去拥有关照自我的更多可能。这是北大

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丽华老师，他常年研究心理与认知科学，他跟我们先讲一讲前额叶相关的话题。它呢和人类高级的功能有关系，像执行控制、计划性、逻辑思维、情绪控制等等。如果前额叶疲惫了，我们的活力、人格特质、高级思维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当下出现一些能力不济啊，头脑有一些脑雾啊等等，也不要急着给自己确诊，通常情况并不是损伤，更大可能是疲惫了。就这方面的内容呢，还会有一些专业的解释以及对应的方法，我们稍后继续聊哈。杜德伟叶倩文，信自己。

哆来咪之声自我成长，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跟前额叶有关的话题啊。这也是从脑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讲到前额叶，其实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毛丽华教授呢，他还特地讲解到，即便是我们出现了一些状况，不用焦虑啊。从进化角度来看，前额叶它作为人类高级认知功能的载体，它的进化历程只有200万年，相对于地球生命数十亿年的进化史是比较短的，而大脑当中许多古老的脑区也已经历经数亿年的演化了，它们的功能协作机制更成熟，所以尚不足以使前额叶和古老脑区形成一个完美的协同连接。正常情况下，即便个体刻意控制、努力调试，依然难免会出错，产生力不从心的感受，尤其是在身体疲惫的状况下，自我管控能力还会进一步的弱化。所以呢，更多当你觉得反应变慢了，或者想问题不够完善等等状况之下，我们首先要想的就是自己是不是太辛苦了，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每天有几首听歌的时间也是让自己放松的时候，这一刻感受世界，让我们通过耳朵。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Jessica。

关注到脑科学，有人会说了，有时候会停不下来刷手机，感觉自己的自控力耗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毛教授说啊，自制力耗竭在心理学里面是挺有争议的啊，因为它没有一个绝对客观和直接可以测量的指标。一方面前额叶自己工作效率可能降低，另一方面呢，可能是调节能力在减弱，大脑中更偏向本能反应的自动化系统变活跃了。自控其实可以理解为前额叶对本能冲动和及时反应的调节，但这种调节会消耗精力，越是长时间压抑某种冲动或情绪，它有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强烈。当这种反应累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前额叶能够控制的范围，我们就可能觉得自己绷不住了。那还有朋友说，那有时候读一些文献啊，明明每个字呢都是认识的，但读了几行发现脑子转不动，这种是脑雾状态，它是不是前额叶也处于疲劳在提醒我们呢？还有一首裘德翻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我们接着来解释啊。风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节目当中要和你关注第二十六届盱眙龙虾节，就在6月12号到14号，吃正宗的盱眙口味小龙虾，而且在现场呢还有800人，有10个方阵进行龙虾巡游，就是仪式感拉满。另外你喜欢的各种口味在这里都已经集结完毕了啊，那你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了。现场还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是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跟着旋律一起摇摆，而且享受着龙虾，让这个夏天更有仪式感。从南京出发到盱眙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高速直达很方便啊。那可以邀上亲朋好友一起出发，而且凭我们龙虾节的票根，你还可以免费游览盱眙的景点，享受一些网红店铺啊、住宿的优惠。我们的票价分为168、228还有288，门票所剩不多了，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3个数字123啊，回复123就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记得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123扫码就可以来抢定名额啦。我们在盱眙不见不散。

一首李宇春《你的甜蜜》，哆来咪之声这个小时，我们更多关注脑科学，提醒我们啊，一定要让自己别处于内耗，别处于疲惫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能力、思考能力，以及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还有朋友说呢，常常一心多用，比如说一边回微信啊，然后一边工作，还会顺手点开弹出的新闻推送，晚上也会常常熬夜刷手机，这些都会让前额叶疲惫吗？其实这叫做多线程工作。毛教授说呢，似乎提高效率，但是大脑并不擅长一心多用，当我们频繁切换的时候，前额叶就不断重新分配注意资源，看上去在同时处理，可是这种重新进入新的情境，重新调动，它也会抑制刚才那个任务的干扰，头脑会非常的疲惫，前额叶相关的功能也会感觉到疲劳。那还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前额叶正常发挥呢？毛教授说，那就是你以为累了以后刷一会儿视频是放松大脑吗？但要告诉你，从大脑加工的角度来看，短视频呢虽然是被人推到眼前的，我们是被动观看，但仍然需要处理画面、声音、情节等等啊。尤其是短视频节奏快，刺激强，它的切换很频繁，会不断吸引注意力，让大脑持续被拉扯、被牵引、被唤醒。所以人在已经疲惫的时候继续熬夜刷手机，并不能够让大脑真正休息。另外一种给大脑前额叶增加负担呢，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反复犹豫和过度预演。正常的判断和选择本身并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但如果一个决定迟迟无法落定，不断设想，哎呀，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反复的比较，却始终难以抉择，这是非常消耗人的，也会让前额叶相当的疲累。如此一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大家一定更加清晰和明了了，所以这一刻就会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会遇见更喜欢的自己。陶喆，我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2: 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6109，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端午送人的朋友记得多买几盒，等再热，我们这款黑金膏药贴就暂停推荐了。4007106109，4007106109。吴女士买了2组，说常年的膝盖不行，就像你们说的，疼痛来得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无数的膏药贴，就你们家这个好用。那老式膏药贴当然不一样了，从根源拔，从根源去，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2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定点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我们刚刚讲到，其实让我们的脑雾散去，让我们的头脑的反应力专注力都提高，运动是很有好处的啊。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在他还没有对于运动有明确的兴趣爱好，还没有找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哪些运动项目是被专家建议的呢？听听李玫瑾教授怎么说。
1: 体育呢，我建议两个，这两个都是救命的。紧急情况下，凡是跑得快的人都活的几率大，那相反跑也不是说都能跑起来的。如果你没有训练过跑的话，他跑不了两三步他就得吭哧在那儿啊。我们还有现在发现有些学生跑居然能猝死，为什么？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这样呼吸量了。所以早年一定要带着孩子跑，这事儿谁来干呢？父亲。周六周日你甭管几点起，你八点起也行，九点起也行，从小就养成习惯，周六周日要跑两圈回来，然后一直跑到他上大学。这个过程可以增加量，让他变成一个运动习惯。只要觉得浑身难受了，头晕脑胀的，就出去跑去，跑一圈回来肯定就舒服啊、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游泳，游泳不同于跑步在哪儿，他是练胆量的。没一个孩子下水不害怕的，他下水都是差点要喝水要淹死，回来就跟你告状，我不去了，吓死我了，我今天都差点呛着，因为呛一下挺难受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你死了吗？没死吧。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这经历，人这一辈子只要你扑腾，甭管多难受，你不放弃你就死不了。通过这个过程锻炼他的勇敢。所以一个跑，一个是游泳，让孩子在十四五岁之，就是青春期之前，尤其男孩十四岁之前，女孩十二岁之前，一定让孩子有两项体育特长。

在万芳的一首《然后你怎么说》之后，我们接着讲一讲怎么样提高我们前额叶的功能啊。那讲到了运动，讲到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公园20分钟疗法，那还有给大脑降降温，可以安排短暂的休息。在孩子们高强度的学习的间隙，其实也在我们高强度工作之余啊，可以留出短时间的休息，哪怕只有5到10分钟，做几组深呼吸，看看远方的天空，或者去洗一把脸那么刷朋友圈或是看短视频都不是休息大脑的好方式，我们也强调一下啊，允许大脑处于无聊的状态，允许孩子漫无目的的发呆神游，这都能够让大脑进入由前额叶、顶叶等区域组成的静息态网络，这可是大脑积攒能量的有效方式。

0: FM 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Not Love You。 对，五月充满了爱，在我们今天的《雷鸣之声》第二个小时也更多，来用科学的方式爱着我们的孩子啊，跟他们一起激活前额叶，让孩子们学习的时候更专注，效率也更高。如果孩子跟你讲他感到无聊，反而是一件好事，说明现在的大脑非常的健康，没有他认为需要去焦虑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孩子们的无聊，还有带着他们去正念冥想，都是很好的方式，就是找到舒服的姿势，轻轻的吸气吐气，还可以闭上眼睛，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啊。再有就是寻找适合的生活节奏，还有充足的睡眠。睡眠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对白天获取的经验进行筛选、消化、记忆。另外呢，睡前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可以看看纸质的书籍，帮助大脑进入深度睡眠。这可是让前额叶在睡眠中完成修复的重要的方法。最后还有呢，舒服的社交，因为前额叶的功能它和社交行为密切相关，和信任舒服的朋友在一起聊聊天，都是对大脑很好的保养。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啊，也通过旅行、看新书，结合结交新的朋友，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这都是可以促进前额叶和其他脑去磨合的，让大脑在协同当中不断的自我迭代和生长啊。那大脑是需要被激活的，这一刻的精神状态也可以通过音乐得到改变。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3: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5: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6: 你们瞧他多笨。
5: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7: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5: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0: 没法过了，离婚。
1: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4: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6: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7: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8: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5月27号星期三傍晚的5点01分，欢迎打开今天的无微不至去旅行。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本周的节目。这个傍晚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和金志文唱出远走高飞。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徐佳莹和金志文合作的《远走高飞》，轻快的吉他扫弦配上自由洒脱的旋律，一开口就仿佛有风吹过脸颊。很多人把它设为旅行必听曲，因为它唱出了我们心底最原始的渴望，抛开所有烦恼，一路向前去看遍世界的风景。而今天这一份远走高飞的心情，其实不用等到假期，坐上一辆公交就能够实现啊！我们总说旅行要去远方，要翻山越岭看不一样的风景，但是最近南京发生的一件小事儿，却让很多人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那么就在这两天，南京公交普通话加南京话双语报站正式上线了啊！那么首批试点的20路、34路和 G33路，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播报站名，而是用地道的南京话，给你讲起了这座城市的故事。比如说一句，哎，今晚来南湖夜市怀一顿啊，一句来坐索道嘞，俯瞰南京城，哇，摆的一塌，让原本普通的通勤路瞬间变成了一场充满惊喜的微型导览啊！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奔赴千里之外，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一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藏着无数宝藏的博物馆。那么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们跟着这些会讲故事的公交报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家门口的旅行。也欢迎通过大南京 Life 来说一说关于南京公交双语报站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最喜欢哪一句报站词，你又有哪些家门口的旅行好去处想要推荐的，都欢迎通过大南京 Life 一起来聊一聊。

刚听到来自林忆莲唱出的越爱越美丽。这首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当你用热爱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一切，你会发现原来每天经过的，哇，梧桐树有这么好看，原来巷口的早餐店有这样温暖，原来你这座你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城市还有这么多你不知道的惊喜啊。其实旅行的真谛从来不是看多少风景，而是学会热爱你所看到的一切。每一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王力宏这一首经典的《唯一》，南京的独特藏在中山风景区的梧桐大道里，藏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当中，也藏在公交报站里那句带着烟火气的啊，要去玄武湖啊。他有自己独一份的松弛和亲切，这种独一无二的气质是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替代的。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0: 和你正在无微不至去旅行，脾胃强健消化好的人喝奶能够补充气血滋养身体，可是本身脾胃虚弱啊，湿气重体质偏寒的人需要选择性的去挑奶喝。羊奶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它温和不刺激啊，暖胃散寒，脂肪颗粒细小，肠胃弱的人也能够轻松消化，而且传统中医认为羊奶补虚劳益精气润五脏，很适合脾胃虚寒手脚冰凉喝牛奶不舒服，老人体弱孩子气血不足人群，尤其是推荐大家喝一喝添加了神经酸的羊奶啊，对睡眠大脑啊非常好。瑞麟神经酸羊奶大促活动已经开始了，首次价格打了五折的基础上再免费赠送大家初乳羊奶粉，一罐300多的初乳羊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行了解下单。同时呢，再具体跟大家说一下，299买一盒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897买三盒送三盒，不是送三罐啊，是直接翻送到四罐，买六盒送六盒，不是送六罐，是直接送十罐初乳。最后这个套餐最划算，到手12盒神经酸外加10罐初乳羊奶，22样，一共是1794啊。你要知道这个一罐初乳的正常售价都是300多一罐啊，这一下子就送了10罐了啊，赶紧订这个送完即止，马上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了解下单。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对于这份热爱有了更具体的表达。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毛不易唱出看得最远的地方。其实不用去远方，在南京你就能看到最美的风景。登上紫金山，能够俯瞰整座南京城，站在长江边， 你能感受大江大河的壮阔，这些风景足够我们用一生去欣赏。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梅森马奇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超值来购买啊，一套沐浴套组就能够实现了，能够把夏天皮肤干燥的烦恼一网打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奇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啊。用马奇拉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格调的选择，它要最经典的就是这款慵懒周末系列啊，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像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梅森马奇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块钱啊，今天商城宠粉破价福利啊，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乳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这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客户端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啊，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超值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1: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

0: 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对着

膏药作为颈肩腰腿痛等慢性劳损性人群的必备，大概分为软膏、硬膏、敷膏三大类剂型，而黑金膏贴就属于软膏类型。膏药中的药物可透皮吸收而发挥全身作用，不仅是颈肩僵硬、腰酸背痛、劳损的问题可以

贴。像最近雨水多，包括到盛夏开空调吃冷饮引发的气滞血瘀的姜都可以用，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好价99块钱5盒，一次按摩前可以贴60贴了。家里有老人的直接建议订购两组，因为订购两组198还会送你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

0: 能贴吗？建议您足三里或者是腰眼这个地方，这个年龄啊，很容易受到湿邪侵袭，气血运行不畅。这一两百块钱不是大钱，但是呢，你看99块钱可以带走五
1: 人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陈奕迅唱出了岁月如歌，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就像我们的人生，也像我们的旅行。岁月就像一首歌，每一段旅程都是一个音符，而南京这一座城市见证了我们太多的岁月，还有太多的故事啊。而南京话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直接幽默不矫情，它把南京人日常的松弛感准确传递出来，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的有血有肉啊。稍后回来就在6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2 hours.
1: 金三傍晚的6:02，这是今天第二小时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南京公交的普通话加南京话的报站啊，聊的是家门口的旅行。其实一座城市的浪漫往往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细节里，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可能是一片飘落的梧桐叶，也可能是公交报站当中那句俏皮的不要太方便哦。我们来听到周杰伦告白气球。

0: 刚听到来自周杰伦唱出的《告白气球》，浪漫不分国界，也不分远近。在南京呢，你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坐上20路公交，从鸡鸣寺走到玄武湖，一起看夕阳西下，也可以一起去老门东吃一块梅花糕，喝一杯奶茶。这些平凡的小事儿，就是最浪漫的事儿。继续在经典975无微不至去旅行，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你身在经典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春夏这段时间好多人过敏湿疹，大家日常饮食比如喝奶方面不妨调整一下，像羊奶啊，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啊，温和的多，不容易引起所谓的过敏，也较少出现皮疹湿疹啊、便秘腹胀腹泻等乳糖不耐受的表现。现代人压力大，睡前喝一杯再睡觉，心情也会更愉悦安定。推荐大家一个更好的配方是神经酸羊奶。神经酸是大脑的营养脑黄金，对睡眠、对专注力、记忆力都非常好，尤其推荐压力大的、睡眠不好的，还有就是学生用脑多的每天喝。现在大促力度啊，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啊，五折的基础上还有初乳羊奶免费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相当于你买两盒只花一盒的钱，然后还有一罐初乳羊奶一起带回家，才299，订半年装更不得了啊，半年装12盒只花6盒的钱，同时呢初乳不是送6罐啊，是送10罐，从来没有过，送完为止。12盒神经酸加上10罐初乳羊奶，一共1794，前所未有啊。现在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

0: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刚听到来自于周深唱出的《光亮》，周深的这首歌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会有光亮存在，一座城市的温度就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里啊！公交报站的一句暖心话，陌生人的一个微笑，都会成为照亮我们生活的光亮。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啊，邀请你来说到关于南京公交双语报站，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最喜欢哪一句报站词？你又有哪些家门口的旅行好去处想要推荐呢？很多朋友都有留言，有朋友说哇，真的是大力支持这样的这个南京话的这个公交报站啊，希望推广到全南京的这些线路当中。还有朋友说哇，在家门口就坐上了这样有南京话报站的公交车，感觉好像朋友在广播当中来向你进行提醒啊。确实其实有了更多非常温情的味道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李治廷唱出岁月轻狂。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唱出的华语乐坛永恒经典《一路上有你》，要感谢一路上有音乐的陪伴，有这一座城市的陪伴，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和你就在经典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和这一座城市一起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感受生活的美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带给你的好音乐。那么在节目之外，也欢迎你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就是

0: 听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

0: 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电影音乐。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歌。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所拍摄的电影 Flashdance 闪电舞当中的什么样的感觉 What a feeling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很多上了一定岁数的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当中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可能很多人都会跟着去哼唱。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这首歌曲其实是在二战时期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员的一首队歌，它的原名叫《再见了姑娘》。在1969年前南斯拉夫拍摄的电影《桥》把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歌，而这部电影呢是在1977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翻译并且引进到我们中国，引起了广泛的传唱和爆火。而这个北影厂的它的这个翻译呢，把姑娘改成了朋友，再见了朋友，更加贴近战友之间的离别的语境。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部电影呢，是很多人都看过并且潸然泪下非常感动的一部爱情电影《简爱》。而为这部电影所创作主题音乐呢，是来自于美国的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这个人

的话，我不就不用做太多的介绍了，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他凭他一己之力撑起了大半个好莱坞的电影音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的美国的商业大片电影音乐都是出自约翰·威廉姆斯。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他所创作的《简爱》，另外呢，他也是创作了二战时期的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主题音乐。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迹，星光下闪烁心灵的意义，音乐呼唤，亦有友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今夜开始，我们用三期的时间来聊一位跟中国流行乐坛深度绑定的歌手孙楠。从他的成长，他的声音，一直聊到他最近在做的事。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1969年的春天，孙楠出生在辽宁大连甘井子区的一个艺术家庭。他父亲孙殿富是资深声乐老师，母亲、姐姐和哥哥都在大连歌舞团工作，全家人都泡在歌声里。这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天生对音乐强烈的敏锐度。听见风昂。

但让人意外的是，孙楠并不是一路被音乐保护长大的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干过建筑工、电焊工、木工和电工，摆过地摊，还在两年里换了11份的工作，尝尽了社会的冷暖。这也让他的歌里始终带着一份从普通人走来的烟火气，听见缘分的天空。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山海。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

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对着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孟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

明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少年。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走。

0: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雨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1: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我们总以为大佬应该是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样子，可你深入接触下来，却会发现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社恐，甚至性格沉闷、少言寡语。一度以为这是某种性格缺陷，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近乎木讷的安静，恰恰是他们最被低估的实力。在职场中，有的人靠嘴巴背书，有的人靠行动说话，而后者呢，可能不热闹，但往往走得更远。工作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真正踏实的人大多都是后者。而那些喜欢自夸的人，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厉害，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们做事吊儿郎当，只会耍嘴皮子。老话说得好啊，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啊，话多不代表本事大，把话说得漂亮也不代表能够把事儿做得漂亮。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来这阳光倾城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是星期四528，就在阳光倾城。讲真哦，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理念，从学习到觉醒哦，那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透彻，也非常非常的清醒。因为大家都知道健康是一啊，其他都是零啊，所以什么所谓的抗炎饮食

0: 啊，什么睡眠管理啊，是不是预制菜都是垃圾食品啊，人脑是不是已经开始塑料化了，然后什么东西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所以在2026我们好像这个对于健康的一些理解啊，又已经开始不断的进入升级的过程。今天早上也来去说说看，你最近都学了哪些健康的新概念、新词汇呢？也可以一起来去做一个分享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一起来说一波啊。那这是阳光清晨第一首歌，听到的是范晓萱，小萱萱的健康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读书学习，去更远的地方，这样你才能远离那些你不想见的人，你才能摆脱那些你不屑一顾的圈子。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1: 来来来，健康歌之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我是邓黄邓子。528星期四早上好，向你问早。今天早上我们也要特别告知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录播的方式来进行的。那很多好朋友就在问了，说哎，邓子，今天早上也没有在视频直播间看到你啊，你在哪里直播呢？让我们一起跟你在直播间分享一下啊。我说哎，这个倒是真的哦，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呢并不是在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去直播的。今天早上在哪里直播呢？你可以很简单哦，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打开以后可以看到私信啊，有一个私信那个格子，然后你直接戳一下，点开私信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的一个空格栏里面，你就直接写邓子发送成功，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了。然后去加我们的小企业助手啊，加小助手的微信，然后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妥妥进入我们的早上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今天早上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又开心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就是那个私信栏，你直接点开，然后在里面那个空格上面去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发送成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视频播出链接了。在7:30我们的视频直播将会正式开始，所以呢你现在赶快添加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然后直接长按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今天早上7:30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所以讲真啊，这个健康的话题对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真的是越发的清爽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么些年好像一直都在不断的在学习着，或者是听到着，在或者是自己真正在做到的。你比方说睡眠健康，现在大家已经是越来越去懂得睡眠睡觉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说我国啊，有超过3亿人都存在睡眠障碍，年轻人睡得晚睡不够，老人家睡得浅睡得短，这都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所以关于睡眠健康，我们真的也同样是需要认认真真高度提到议事日程。当然对于体重管理，现在我们也是把它放到重要的议事项啊。很多的好朋友都动不动就说哎呀，最近太胖了，这个身体指标不健康，赶快要给自己调一调。你看看啊，大家都懂啊，超重肥胖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那关于这个体重的管理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国人所懂的。再有呢，再来说一个词儿，免疫力啊，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知道啥叫免疫力，免疫力的概念也越来越火，人们的理解也从是否易感冒转变为免疫稳态。免疫稳态是无法靠单一所谓的神奇食物来实现的，它更多倡导的是饮食有节制，起居正常，还有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对于这个健康的一些新概念新词汇，你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学习呢？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一起来说一个。当然更多的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的进入方法很简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打开以后看到私信，看到了吧，点开，然后就是在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然后直接点开左边的那个小点点啊，点开左边小点点，然后就是一个空格栏，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直接发送成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二维码了。长按一下二维码，就可以妥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呢，我应该是在这个7:30之前直播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准备阶段。那7:30我们的直播正式开始，也欢迎我们更多
2: 睡眠享受4007106109 4007106109，打进电话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 100%的手工拉制，不需要掏被套，拿回家就这么说吧，看一看摸一摸，不满意你就退。各种的做工细节，而且每一床被子都配套了一个无纺布的收纳袋，一个洗衣袋，一个皮质收纳包，送人自用都合适。4007106109，4007106109，打进电话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同步下单。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来打开今天早上的五个一。今天来去说说什么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场景啊，看看是不是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饭桌上孩子说我不饿，那家里的奶奶呢就端着碗追着喂，哎呀不吃饭怎么长身体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我就数三口啊。小孩紧闭着嘴巴，大人满脸愁容啊。这个曾经有个家长也分享说，夏天再热孩子再拒绝，他要给孩子塞饱饭，那觉得身体储存够了冬天才好过嘛。那身边有不少的家庭到点儿必须吃定量的饭菜，吃不完就追着喂，喂饱了才安心。可是这样真的好吗？我们在这儿还是要特别好好的去重新思考一下，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这是在过去的工业化革命把人当成工具的结果，忽略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季节、温度、环境、工作强度、心态、情绪、作息等等条件下，他的消化吸收速度和运转能力是不同的。我们举个例子，古代农村一个编竹器的老工匠，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完全自然。那我们再来看一只猫啊，养过猫的人都知道，猫咪有自己的节奏的。你要是到了点儿，摁住它的脑袋，逼着它吃，它也不会吃，吃了也很容易吐。那曾经张三丰说啊，饥则吃饭，困则眠。啊，这才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一个饮食作息。所以定时定量，这是工厂的规则，不是生命的节律。今天人动得少，做得多，身体该消耗的没消耗，不该消耗的却消耗过大，再坚持到点吃饭，吃够定量，反而可能会堆积了多余能量，变成了负担。那适合我们的饮食规律又怎么去找呢？比方说啊，如果你不用上班打卡，你可以试试看等肚子饿了再吃一点，就算上班也可以做这样的微调。你可以试试看曾经严格遵循的早餐必须吃饱，对吧，午餐必须吃好，什么晚餐到点就吃，必须要吃饱，结果常常吃完你就觉得哎呀，好像就是前一顿还没怎么消化呢，后一顿又来了，犯困啊，然后撑得难受啊，工作效率低下。所以当你在学习了很多的一些中医知识以后啊，你就可以开始去练习去听自己身体的信号。你可以试试看早餐如果要是吃得晚了，然后对吧，上午又只是坐着去办公，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完全没有饥饿感啊，所以这时候你不需要就是像平时那样非得要弄一顿饭去吃一吃啊，你可以泡一杯淡点的茶，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胃这个魏同学说不空不明，没有恶意啊。等到下午三点钟这肚子开始咕咕咕开始叫了，你呢再吃点什么小点心或者是坚果什么的，下午呢也不犯困，身体很轻，头脑也很清醒。所以我们也是渐渐感受到，不是必须到点吃，而是饿了再吃人才舒服。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们要是上一餐这个肚子吃得饱饱的，然后你下一餐你就不要着急，对吧，非要定点定时的去吃，你有的时候晚餐不饿你就喝一点什么汤汤水水的也行，像我如果晚餐不饿我就吃一根玉米也行，下午饿了你就加个餐，对吧，身体不会变差，反而消化更好，人也有精力去做事了。所以在这个《红楼梦》里面不是也有记载吗，就是这个红楼人家，人家家里面这都是大富大贵的，每天说是怎么可能会这个不吃呢，他们恰恰就是平时吃的太好了，对吧，太满足了，所以但凡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反而饿两顿啊就好了，而不是说你这个身体不舒服了你还非得要强塞硬撑的啊，非给自己

自己去塞得饱饱的，反而身体不容易舒服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更懂得它需要什么，只是走着走着我们容易把身体的真实声音给忽略了。所以有没有尝试一下不饿就不吃，对吧？如果你放下到点必须吃的执念，身体就会给到你一个相当满意的答复。来，这阳光清晨就在 FM97.5 啊。今天早上我们此时此刻可以来一点什么这个早餐啊，去吃一吃。一般来说呢，我们这叫做不食不食，也可以说不饿不食啊。大家都可以稍稍的去记忆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节奏点。稍后时间我们将会在直播间和大家相会。

无价之戒，利于春，春春的歌，所以每次你再去看到那些大牌明星，他们在每一次在参加演出或者是去做一些海报宣传的时候，哇，看到人家怎么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好的照片，那些新的照片真的是迷了我们的眼睛。很多的时候自己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打扮的就像明星一样，所以我说人在每年每年或者是在自己的一些成长的节点，其实都该要留一点照片下来，我们在这个娃娃的时候，我就到现在印象很深，小的时候可能什么什么满月啦，什么什么过百天啦，一岁两岁三岁四岁啦十岁啦，对吧，到十七八十五六十七八，现在还有个十四岁的青春成长礼，有十岁成长礼，还有青春成长礼，就是十四岁，然后再有就是十八岁成年礼，然后等等啊，就是大家都会记得在给自己的孩子小小的年纪都会去拍照片，但是单单忽略了自己。 所以我说啊，我们还是不该忽略自己，给自

火爆，很多的好朋友都是这个应着我们这个节奏不断的在响应啊，响应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拍照的号召。我们也是期待着有这样的一个万人肖像节，可以去让我们所有的普普通通的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让我们成为自己，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自己，捕捉到你的眼神、你的气场和你独有的那种真实的美。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一个公益的一个巡拍，为的就是让我们更多好朋友、姐姐妹妹啊，都能够看到那个最好看的自己。现在呢，这个团队还在其他的城市做巡展，那接下来很快就要来到南京，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不需要再去东跑西跑了，直接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就可以拍到，就是只有明星才能够拍得出的那些大片儿，原价要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现在呢我们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成片，而且还多送给你色彩诊断、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唇刷，全都是一刻一用的免费送啊，没有其他任何的隐形消费，前30名添加福利官的再多送你一个精致摆台，所以这是今天的名额，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赶快加油冲啊！我们就只有100个名额，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私信的底部留言区直接点开私信，然后就写拍照两个字，直接写拍照两个字发送出去，就可以拿到手，就是我们的报名的这个福利官的二维码，然后长按锁住名额，这个很重要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发私信，点开发私信的部分，私信栏一点开，然后就进入我们的留言区，然后你就写拍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链接了，赶快加油，闭眼冲啊，299，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拍的很多很多的照片，也可以去分享一下。总是希望在哪怕是在30-40，哪怕是在40-50、50-60，甚至60-70，我们都能够留下自己最美好的影像哦，也不枉自己依然还是能够抓住一个青春的小尾巴。来，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发私信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拍照就可以了。

哇，听到这是黎明唱出的 Happy 2000、时间过起来很快啊，所以我们到了今天只会说我们的科技越发的进步啊，然后甚至我们很多好朋友所每天运用到的一些保健保养品也是每年每年都会是叫做日新月异。我们今天早上呢在直播间里面将会很快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溯源直播啊，这是我们专门来到了南京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景三生物来去做溯源直播。那这个景三生物他们家做的是什么呢？是叫做麦角硫因。麦角硫因很多好朋友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科普。麦角硫因是什么？它就是被叫做抗氧化黄金的，因为呢普通的抗氧化剂进不了

一包线粒体，而麦角硫英可以帮你把线粒体里面的这个铁锈，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自由基啊，把它清除，就是真的是叫做治本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抗衰类的一些营养元素啊，比如说维 C 啊或维 E 啊，辅酶 Q 十这些，它只能够是治标不治本，它只能够帮你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外壳把它给擦一擦。但麦角硫英不一样，它是目前科学界发现的唯一自带通行证的成分，能够从根源上清除自由基，能够真真正正的帮你实现抗衰，而且是有大量的实证啊，通过了三甲医院的临床认证，而且是它的效果经得起检验，它已经能够把这个麦角硫英成分做到了 99.99% 的医药级的纯度。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来说，真的要去体验一下。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哎，邓子你怎么每天好像也是啊，就是身体的状况啊，还有包括你的外表啊，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就哪怕是很多年20年没见到我的朋友也都说啊，好像都没有变化。我当然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越变越好啊！所以你用这个麦角硫英，你仔细的去体会，不管是从脸上擦的刺泡精华、面霜，还是到吃的，就是这个麦角硫英的胶囊，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还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卵巢焕活胶囊，都通通上架。最重要的是全线价格有惊喜啊！那既然是溯源，我们就好好认认真真的帮大家去做一个源头上的一个这个破价活动。那怎么弄呢？我们马上就已经是在直播间了，很多的好朋友都纷纷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已经在直播间里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然后和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在打招呼。怎么进我们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或者是你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看到有一个私信，点开私信，如果你要是看不到私信，你就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底部发消息的留言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功能栏，你直接把那个左边有一个小键盘样的点点把它点开，然后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发信息的一个信息栏，直接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你发送出去，然后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直播间链接了哦。然后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赶快加油秒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会上场就会来一波抽奖啊，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超级量大的福利。那所以呢，现在赶快走。

0: 们的直播间。
1: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这是阳光倾城，5月28号星期四早上好。今天终于是不下雨了，然后空气呢依然是有那么一些潮湿啊，闷闷的感觉，让人稍稍的有那么一点不舒服。所以呢，家里面或者是单位啊，空调都一般是把它打到除湿栏啊，打到除湿，要稍稍的去除湿气。今天早上我们的节目呢，从7点半之后，大家都能够听得出啊，我们今天早上直播间是放在了徐庄软件园景三生物的这个公司里，很多的好朋友都非常关心。哎，邓煌，我明明是听到你在我们的975在直播里面在讲话呀，那可是你怎么又说你在这个外面的直播间呢？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

0: 人神分离啊，就是现在呢我的这个人呢，实际的人呢是在我们这个景三生物的直播间，今天是帮大家去做一个溯源直播。什么是溯源？就是我们到这个货物的源头啊，所以到景三生物公司里，然后景三生物呢是目前我们国家
1: 就是在麦角硫因这个赛道里面，可以说是排列非常非常的顶尖的这么一家生物科技企业，而且它的这个全国的供货量它也是属于就是头部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说那麦角硫因又是个啥呢？麦角硫因啊，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好朋友都懂了，它是叫做长寿维生素啊，就是长寿维生素，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说哦，我都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怎么能够帮我去长寿啊。我们今天呢慢慢就帮大家一点一点的去做一个解读和解释啊。在121个代谢物当中，麦角硫因呢是健康饮食模式最强的生物标志物，而且它是独立预测更低的冠心病风险，更低的心血管死亡和更低的全因死亡，所以这就是来自长寿维生素说法最常用的一个原始的论据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呢现在已经越来越知道，就是通过合理的一些口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包括脸上啊，你都可以用它来去清除 织内的累积半衰期长达数周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最重要的抗氧化啊，抗氧化剂。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呢也是慢慢的再去学，就是哎，麦角硫因这到底是个啥，我又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呢就是我们通过科学研究的方式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人体的或者是一个科学的生物实验，就是我们人体专门长了一个转运体，就叫做 OCN-T1， 它主动能够把食物往细胞里面搬，搬完之后还不会排，半衰期以月来计啊，这种生物学设计不会白费功夫啊，血浆浓度低的人群确实更早出现认知和心血管的问题，多个独立队列都能够观察得到，所以呢你需要去补充麦角硫因啊，你需要去补充麦角硫因。血浆浓度高的人本来他就比较常吃像蘑菇蔬菜全食物，所以呢这就是因为来自麦角硫因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喜欢吃一些菌菇类的东西啊，就是好像人特别容易年轻，你比如说像生长在云南那一带的人，对吧，他就是常年都是吃菌菇类的，所以当地的这个长寿度就非常高。那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平时也接触不到这些，而还得从小大量的去吃一些菌菇类的东西才能够得到麦角硫因，而我们现在呢直接就可以去吃到麦角硫因。所以呢我们说蘑菇这个营养成分更加靠比蘑菇更加靠谱的可能就是去吃麦角硫因。很多的人呢可能也不太喜欢吃蘑菇，经常吃蘑菇呢你也可能吃不到那个抗衰的那个量，所以就是通过吃麦角硫因然后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年轻态啊，而且它叫做长寿维生素。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帮大家一起到景三生物去做溯源直播。那怎么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的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哦，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上面有私信栏啊，私信这一栏，然后你点开私信，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留言区，你直接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妥妥的进入我们今天的景三生物的溯源直播间了。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边和我们去互动，一边去交流，一边去学习，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景三生物他们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麦角硫因哦，他们做成了这个刺泡精华，然后做成了面霜，然后包括做成了这个胶囊，做成了卵巢焕活胶囊以后，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0: 天早上我们在素颜直播间会跟大家深度的去沟通和了解，当然也会给大家带来超强吸引力的声音。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1: 今天啊，要给所有爱生活、会享受的朋友们推荐一床好被子，真的是太舒服了。里面填充的是100%的双弓茧的桑蚕丝，外面贴身的是超细的100只的天丝，也就是莱塞尔面料，盖上去简直就像是盖了轻薄的丝绸感。关键是出汗大的朋友也不怕，升级的可水洗工艺让你丢进洗衣机完全不用操心。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菲蚕丝被，这样的被子真的是顶配中的顶配，专柜1980元一床，我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们直接打了个3.5折，699就能拿下。马上下单，连专柜会员才配的红色皮革礼包和可水洗网兜都是免费赠送的。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到家，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说真的，孟非可是我们江苏广播的老朋友了，20年前就有听众买过孟非的蚕丝被，品质真的很绝，夏季几百块钱盖上这样的被子，怕冷的不用开空调，那我自己呢是简单开个除湿，就是丝滑透气贴身，699，年终大促给大家做推荐，拿出了100%的诚意，莱塞尔天丝面料，可水洗的升级工艺，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来，懂行的都不用我说，自己就会下单，自己用啊，端午送人的、结婚的、乔迁的红色皮革礼包，1980元的吊牌价，现在699带回家，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门的那个熟悉路口，忍不住听歌的理由。
1: 阳光清晨，
0: 这里是邓黄陪你早起出门的975阳光清晨。
1: 一路阳光清晨。
2: 很多好朋友现在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哦，都能够看到你们啊。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私信那一栏点开，然后在我们发消息的这个框框里面直接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现在在家吃早饭的时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一边去了解到的是现在的很多健康的一些新动向哦，不管是免疫啊、抗炎啊，这可能都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高度关注的话题哦。那免疫力怎么样啊，对吧？我们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我们怎么才能够就是抗击炎症啊？我们怎么才能够去抗衰啊？这可能都是现在我们好朋友们所认真关注到的一些知识点啊。然后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起居啊，我们怎么才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节奏啊，不要自己乱了方寸啊，这个都是成了我们健康的一个大宗合相哦。所以我们不仅仅一边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认真的吃好饭哦，然后锻炼好，同时还要做一点及时的营养补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帮大家直接来到，就是在全国可以说麦角流莺这条赛道都是属于头部的企业景三生物，我们来帮大家去做大健康的溯源哦。就是从脸上擦的面霜到刺泡精华，甚至到洗眼睛的洗眼液，然后再有就是景三麦角流莺的胶囊，然后还有就是

景三麦角硫因现在刚出的一个卵巢焕活胶囊，那都帮大家做一个这个最优惠力度的一个打包啊、一个打包。然后还记得吗，在去年我记得吧，去年秋天靠近秋天的时候，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麦角硫因的溯源，当时我们所做的价格是599，拿到手一共是大20套的这个夯不啷啷的这个礼包。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哎呀，说去年秋天买的这个景三麦角硫因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也都擦完了，正好帮大家续上啊。所以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私信栏，点开私信栏发消息的那个私信栏，你直接点开，然后就在上面写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就可以跳出我们的小助手的这个二维码，你直接长按一下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哦。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所有此时此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好朋友问声早安。当然了，你如果就是这样加成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粉丝以后，以后就常常可以获得我们第一手的最好玩然后最生动，而且可以说是最有优惠力度的一些活动，然后通知都会第一时间发到你的手机上。这两天呢，不少的朋友啊也都是在说了，家里面的孩子要进入考试季了，中考的中考，高考的高考，对吧？小孩呢也可能会出现焦虑啊，睡不好的情况，还有的呢是这个中年人的更年期啊，这脾气也很烦。那我们之前呢帮大家推荐过的神经酸羊奶，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喝呢？喝着喝着也差不多啊，该要去给自己补货了。那这个神经酸羊奶它的配方最重要的是能够帮我们滋养大脑，睡觉前喝一杯安安稳稳的睡个踏实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反馈说喝一段时间真的睡得好，精力很足啊，思维更清晰，脾气好像也舒缓了不少。那这两天我们是618的活动通知，那一下子我就想把这个消息、赶快这个跑着啊，跑着跳着要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不仅能够半价喝到神经酸羊奶，还有初乳大力度的免费送，等于是两盒花一盒的钱，只要299，然后再多送你一罐初乳羊奶，半年装12盒，只花6盒的钱。同时呢，初乳不是送6罐，是送10罐，从来没有过的这么超力度的活动，送完为止啊！12盒神经酸加上10罐初乳羊奶，一共是1794。那帮你这个小算盘也已经打的是最底价了啊，前所未有的。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1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可以赶快来定一下哦。那对于记忆力专注力都特别好，而且每百克都是985毫克的高钙，来帮助补钙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好运啊。孩子们都能够考上985，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15，可以赶快加油下手。

我只喜欢你，只是听到来自那英的歌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是就跟很多的好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好奇心一样啊，就是哎，你看明星啊，他们究竟都用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保养啊养护的方法，他们都在吃什么，他们都在用什么。所以你其实现在也可以通过很多的一些媒体媒介啊，都在知道很多的一些明星他们都是在悄悄的用麦角硫因。真的，你看很多一些到了中年依然在翻红的一些明星，你看包括胡兵啊，包括瞿颖啊，李静啊，还有像那英啊，他们其实都是在用麦角硫因。用了麦角硫因有什么好呢？它就是真正帮你就是治真正的治本啊，很多的一些抗氧化剂啊，我们也都在吃什么辅酶 Q 十啊、维 C、维 E 啊什么的，但是它都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要从源头上把这个自由基把它清除。所以这个超级抗氧化剂的这个叫抗氧化的黄金哦，这个可以说是年轻的维生素，长寿的维生素，那就是麦角硫因。所以今天帮大家直接来到南京的高科技企业景三生物去做溯源。什么是溯源呢？就是我们直接从源头上去把这些好的产品，从面霜到刺泡精华，到这个精华，到这个口服麦角硫因，通通都帮大家去拿到手，然后呢再从源头上把价格打到最谷底。好，所以有这个喜欢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密切来关注。我觉得尤其是他们家这个从胶囊到这个擦脸的这个精华，还有包括他的这个面霜，真的是叫做擦脸即感到有效。从去年我们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去做了第一次的这个麦角硫因的布点，然后很多的好朋友在拿到手用到的时候是真真切切感受到麦角硫因，景三麦角硫因它的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认认真真的继续吃和继续抹麦角硫因。那如果上一波已经是用完了，我们接下来要续下一顿，就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已经进直播间，马上我们的第一轮的抽奖就要正式开始了。所以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进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你可以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立刻马上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链接。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街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3: 此刻